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沾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5: 北京时间8:3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9: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学深一层，多悟一分，20大精神专家谈。
7: 今天我们来聚焦党的20大报告中的第7部分，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报告中提出，我们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0: 家，为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唯一正确道路？就这个问题，我们来听福建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任、福建省中共党史学会秘书长魏少辉的解读。
1: 在法治问题上，没有最优模式，也没有标准版本，只有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成就和经验的集中体现，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唯一正确道路。走这条法治道路是历史的必然结论，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所决定的，是立足我国基本国情的必然选择。所以走好这条法治道路必须头脑清醒，立场坚定。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9: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7: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再骗自己没输，剪刀石头布。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1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谢你甜美出现我的身边，给我智慧语言，在我跌倒沮丧放弃我自己的点，那生命的语言

悲伤失望愤怒我自己的点，那生命的语言当我放开双手要无情的走，世界依然一点不会改变，你一样在同样的地方，像最初一样等我，开始的等着我。

改变你的心意，像最初的你，就像阳光洒在身上，一个温暖的心从

在隧道的两头，说的话我都听不懂，有心情在你面前没有，我始终陷在雾里头，为什么通通没有风，长黄河汉在背上游，到现在还学不会山风。

的心情像下雨，胡乱飞溅，散落一地，因为没有你。我的心情像流星，划破天际，惨淡的光阴，因为没有你。我的心情像风铃，没有主见，无法成型，是因为没有你。我的心情像问号，

我的心情像冰块，没有温度，化了一滴，因为没有你。我好想你，我好想你，我好想你，我好想你，我好想想想想想想你。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推荐晋江私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3: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3: 走心歌曲
4: yes。

杨贤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首先让我们从一首经典的歌曲开始，这一首《又见茉莉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音乐先锋榜的前身，广东广播新歌榜的获奖金曲，最新收录在周艳红《春暖花开》的黑胶唱片中。

这首歌曲以它优美的旋律跟深情的歌词唤起了人们对美好事物的回忆，让我们在聆听的同时可以感受到那一份温馨和美好。

你就是世界上最美的花，来自水木年华。这首歌曲也是表达了对母亲的深深思念和美好的祝愿，我觉得非常适合在即将到来的母亲节跟大家来分享。那么我们继续以母爱为主题，带来一首来自珍妮1980年的作品《梦中的妈妈》。

来自珍妮梦中的妈妈，妈妈梦中的妈妈，你的孩子他也在想念妈妈，情真意切的歌词。珍妮充满情感的演唱，仿佛带我们回到那个纯真的年代，感受到母亲无私的爱。平安祥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接下来来自毛不易一荤一素，选自2018年平凡的一天。那这首歌也是描绘了母亲在厨房忙碌的身影，以及她对家庭的无微不至的关怀。

毛不易演唱的《一荤一素》，每一句歌词都充满了对母亲的感激之情，让人不禁想起家的味道。母亲的爱就像一首永恒的赞歌，永远在我们心中回荡。而在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 Beyond 乐队的《真的爱你》，则是一种更加热烈、更加激情的方式，表达了对母亲深深的爱和感激之情。让我们一起随着音乐的节奏，将心中对母亲的爱大声地唱出来，真的爱你。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1: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纳西京东乡，独龙洞水遗苗壮，门巴主家为吾耳，科尔克孜扬。

0: 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5: 北京时间12点整，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独龙洞水疑苗壮，门把主家为吾耳，科尔克孜阳。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张戬》。

出品人卜宇，总监制李生，监制王海荣、胡俊、杨晶晶，策划朱平凡，责任编辑田青，统筹张德强、陈志斌、管丽琴，编剧李景宽、李晨宇，导演王瑞，作曲左春龙，主题歌作词张华，演唱张强，录音合成金航、李萌，音响效果王进。第一集。

0: 各位企业家，欢迎继续参观南通博物院。现在我们所在的是介绍张謇先生创办实业的展区。张謇先生开始创办纱厂的时候在清朝末年，当时内忧外患，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很多人在茫然，在逃避，也有一些人在作论，在空谈，而张謇先生却保持着少有的理性，把振兴实业作为起点，探索救国的道路。
1: 哎呀，张謇先生投身实业，创办纱厂，他这个大胆的决定虽然深思熟虑，也必定要跨过自己心里的一道坎儿啊。毕竟为了求取功名，已经走过了26年艰辛的科举之路啊。
0: 没错，张謇先生高中恩科状元，被授予翰林院修撰，腐败的大清官场无形地压制着他的一腔报国情。1894年，父亲突然病故，他回乡守孝3年，期间在为张之洞代拟《调陈立国自强书》中列出了9条强国对策，尤其在经济方面明确提出中国需振兴实业，其责任需在士大夫。
2: 状元下海办厂，

0: 这在当时可是件破天荒的大事情啊，质疑和阻力肯定不小吧？的确，张简先生在海门老家期间，有天他听到了夫人的织布声，便饶有兴趣地凑上前去。哦。
1: 夫人，老爷，夫人，你一天最多能织多少布？
2: 回老爷，这种衬里用布，顶多三尺。
1: 哦，老爷，怎会对女工感兴趣了？张之洞大人委派我总理通海一带商务这么久，我对通海一带的发展已了然于心。
2: 想论证一番，看能够谋划出什么强国富民的实业来。老爷，你是文人，拨弄算盘那是商人的事儿，就别花心思费精力了。
1: 文人怎就不能跻身商界？
2: 你要经商？
1: 嗯。
2: 你不一心一意的走仕途，你曾说过的远大抱负呢？
1: 难道就此荒废不成？夫人，甲午惨败之后，多数文人空谈救国，朝廷更是迂腐自弃，想着退让割地赔款就能保存实力。可所谓的实力却日渐消亡，全都让侵略者给抽筋剥骨。偌大个国家， 再不想着实业振兴，恐怕就时日无多了。到那时，最苦的是黎民百姓啊！
2: 大道理我说不过你，这样做，九泉之下的老父亲会答应吗？
1: 啊，夫人，父亲曾期许我在仕途上宏图大展。 可国力日衰，就算我一人有雷霆之力，也无力回天呐。哼，况且仕途在当下，如深陷泥沼，身在其中如荼毒自刎，莫不如早日抽离出来，另辟蹊径，想方设法来扭转乾坤。老爷呀！
3: 隔行如隔山，你得付出多少辛劳啊！就算为此辛劳而亡，能换来百姓安居、国家昌盛，
1: 我死而无憾。
2: 老爷，快莫说这不吉利的话。
3: 夫人，老爷，绸缎庄的沈静富老板来了。
2: 说是受通州商会会长刘一山之命，邀您去通州酒楼答谢您此前帮助商人们减捐一事。
3: 天佑啊，
1: 在。你也不是不知道，老爷向来是不爱应酬。回沈老板，就说且慢，今日这个应酬啊，我要去。
2: 老爷，今日为何？
1: 夫人，正好可以跟商人们论证一下实业的事情嘛。 天佑，
4: 在，
5: 你随我一同前去。
4: 哎，
5: 好嘞，
4: 老爷，请。
5: 天子们呐，
6: 嘿呦，
5: 加把劲儿喽，
6: 嘿呦，
5: 行礼。

0: 开船。
1: 好嘞。
0: 既知先帝何此一叹，
2: 如今之中国如劳工耗子，生生沉闷，句句艰辛，朝廷上下无所作为，中国犹如劳工举步维艰，饿殍遍野，民不聊生。
0: 哎，既知先帝莫谈国事，尤其贤弟承蒙皇恩，又状元加身，更需避讳才是，以免引来祸端。
2: 景福兄，季直虽朝内人，并不与其苟同。有道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当初在京期间，曾与恩师翁通和促膝长谈，对时政进行一番畅想。兴国需开智，通过教育得到智慧，才能振兴国邦。哎呀，只可惜相隔甚远，不便劳烦恩师帮忙指点一二。但是现如今以我一己之薄力，何能谋划大业？
0: 季直啊，从现在开始你便不是一人了。
2: 哦，
0: 这远的不说，就拿替我等商户鼎力减捐一事，让余兄对您敬重由衷。
2: 哎，
0: 今后有何需用敬夫之处，尽管直言。
2: 哎呀，敬夫兄啊，眼下呀还真有一事相商。
0: 哦，
2: 一直以来季直都在思索振兴国家经济，不给列强侵犯的机会，然而未曾与精通商道之人论证过。今日恰逢乘船赴宴，我与您请教论证一番，如何？
0: 哎呀，高抬于兄啦，我将尽我所能，请讲。
2: 好。海门通州盛产棉花，您看那一片片棉田一望无垠呢，何其壮阔。
0: 在余兄眼里是平常事。
2: 哎，好悲凉的小调啊。兄台看，多数农户都手工纺纱，可出纱量微乎其微。哎，我一直在想啊，能否把这平常事变为不平常，利用这棉田作为实业原料，创办一家大型的机械化纺纱厂，如何？
0: 好啊，正好在酒宴上和刘一山等商人论证一番。
2: 好。
3: 不是那么容易，
4: 就是
5: 啊，没那么简单啊。
0: 诸位，季直提议建纱厂，是给我等通户商人谋福祉。在座的诸位都经商多年，给一些意见啊。哎，樊时勋，樊老板
6: 啊，
0: 你是我等当中最早经商的。你意下如何？
6: 这个建纱厂提议甚好啊，甚好。
7: 确实是个好提议。
8: 哎呀，才高八斗，更有经商之头脑。哎，佩服啊，
6: 佩服，
9: 佩服，佩服啊，佩服啊。
10: 恕我直言啊。
2: 哦，刘一山贤弟，请讲。
10: 季直兄虽然担任总理商务一职，却并未曾真的做过生意。这里面的学问不同于作诗写文章。况且自古以来商人地位低微，不可与官员同日而语啊。
2: 一山贤弟，

0: 既知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当无所作为之官。
1: 既知兄，你可知创办实业首要难题就是资金难筹
2: 啊？是啊，上哪儿凑那么多银子呀？
0: 在来世的船上，我已然想好，可以采用股份制的形式来解决资金问题。
3: 啊，是股份制？
2: 没听说。
1: 什么意思？何为股份制啊？具体应该如何实行呢？
0: 此乃西方世界广泛采用的企业体制。以每股100两为例，加以筹集100股。
4: 哦，来来来，把算盘拿来。
5: 哎，好嘞。
4: 算一算啊，咱们得筹多少？
6: 是是是
4: 啊，算算，要做到心中有数。
6: 对对对
5: 对
6: 对，
5: 这
3: 是有利可图的。
4: 嗯，确实确实啊，可以可以可以
6: 啊。嗯，
7: 哎呀，诸位诸位
6: 啊，
7: 我提议今日在座的6位，按照计值设想的，组成6人股东。我们有通州的，上海的，那就叫通沪6董，如何？
6: 嗯，
8: 有理，
1: 哎，
8: 有理，
1: 可以。敬父兄，你这般善于起名，不如给沙场起个响亮的名字，哎，啊，如何？
4: 对对对
7: 对，哎呀，这个，哎，有了，就叫通沪沙场。
2: 通沪，
8: 通沪沙
0: 场啊，《易经》有云：“天地之大德，曰生。”不如就叫做大声沙场。
8: 大声沙
6: 场，大声沙
7: 场。嗯，这个妙。天地之最大恩德，就是给民众提供生生不息之环境，让生命各得其所，安身立命。嗯，有格局，有格局，妙哉，
4: 妙
7: 妙哉。
0: 事不宜迟，待我回府便起草通海大声杀死场集股章程，按照刚刚诸位所核算的，在上海、通州、海门3地公开集股60万两。
1: 依我之见，季之兄还应奏请张之洞大人，借以官府支持的名义来办场筹股，似乎益处颇多呀。
0: 官府插手，利弊皆有。
4: 哎，不不，关老爷一来，我等极其被动，不成不成。
0: 不过知州汪树堂我得去面见。
7: 是啊，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开沙场得提前打声招呼。
1: 哎呀，汪树堂可狡诈得很呐。他夫人的娘家弟弟开布头庄，就是拿着搜刮我们商人的银两开的。这次指不定要怎样对你呢。
9: 哎呀，原来是张大人到了。
0: 汪大人。
9: 快请坐快请坐。来人看茶。
10: 是老爷。
9: 哎呀，张大人，你以状元身份下海经商，如此有魄力有胆识，令汪某敬佩不已呀。
0: 汪大人谬赞了，此次登门拜访，除了向您商议建沙场一事，还得知您夫人的胞弟经营布头庄，娘家又是种植棉田大户，不知是否愿意参股。
9: 这个张大人，不如你直接去找我内弟吧，不过他那是小买卖，赚不了什么大钱，归根结底不像张大人这般大手笔呀。 要用机械来抢占本地的手工作坊，这是一般人想都不敢想的呀。
0: 汪大人似乎有些误解。
9: 哦，
0: 我之所以创建沙场，并非抢手工作坊的生意，非要说成是抢，那也是抢占洋沙市场。
9: 话已至此，那汪某

0: 就不得不给你几句逆耳忠言。你一见沙场，手工作坊定会阻挠啊！当然，这需是你击鼓成功、能建成的前提下方可。
1: 汪大人，今日我在此夸下海口，大声沙场，定能击鼓成功。
0: 啊！
2: 哎呀，奔波了三四个月，才筹集不到8万两。即使加上我等仓库的银两，离目标60万还相差甚远呐。
3: 跑断腿磨破嘴，上海那2万也只是口头意向。
1: 别灰心呐，眼下时局动荡，扬沙当道，直接冲击国内棉纺业，此乃事关国计民生，我等更应团结一心，创建沙场，振兴行业，抵抗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
3: 哎呀，道理虽懂，可眼下是吧？
1: 依山贤弟，听闻过否极泰来吧？困难越达到极限，成功渴求就越临近，而后的回报就会越大吗？
2: 对对对，季直说的对，我们自己要有信心，不然外人更没了信心了，是吧？
3: 哎，且慢，有人来了。
4: 敢问状元办厂筹股是在这里吗？
1: 没错没错，快请坐。
4: 好。
3: 您是？恕我眼拙啊，哪里发财？
4: 上海码头库房管事。
2: 敢问你打算投多少股？一山，拿合同。
3: 好。
4: 我能投一股吗？
3: 一股
4: 啊？我知道一股是100两，可是给我只有37两。
3: 37两？哎呀，你开什么玩笑呢？
4: 37两是少点，可是我……哎，告辞。
1: 且慢，一山，虽不够一股，可这37两是这位仁兄对我等办厂的一种最真挚的信任呐。
4: 哎呀，对，我一听说状元要办厂，这是要振兴我大清工业，与洋鬼子洋货相抗衡啊。我就把这棺材本全都拿来了。
1: 哎呀，有你这份信任足矣。哎，来，一山呐，
3: 哎，
1: 给这位仁兄办理合同。
3: 好，
1: 还有留存的那份合同一定要装裱起来，这份信任对我等太珍贵了。
4: 您就是张俭张大人吧？
1: 是啊。
4: 哎呀，谢谢。
1: 哎呀，不要客气。
4: 对了，张大人，咱这不是要办机械沙场吗？我分管的库房里啊，可有好些台英国制造的纺织机器，是3年前张之洞张大人为湖北纺纱局购买的。之后不知因何一直没有运走，占着库房，东家呢想低价卖出去，可是没有人愿意买呀。
1: 哎呀，仁兄啊，你真是帮了我等大忙了。哎，快带我等去您上海库房查看，如还能用，我就去拜谒张之洞大人，争取把机器给我们用。
4: 好。
1: 张大人，您看这件事情。
5: 好，没问题，能助状元办厂，此乃一大乐事啊。
1: 谢谢张大人。那我即刻就派人去运输。
5: 哎，莫急。那些英国制造的纺织机虽库存3载，可仍是市面上过硬的精工机器。这样，就按市面价格的70%卖于你，如何呀？
1: 70%？大人，我看过那些机器，日晒雨淋，连外

0: 包装的木箱都已残破，机器零件锈坏占了十之三四。如此成色，怎可七成卖我？
1: 哦，那依你之见呢？
0: 张大人一直都关照季侄，季侄心存感恩，望您此次特事特办，给季侄开一次先例。
1: 哎呀，季侄呀，你一直公正不阿，从不徇私，怎么今日会如此？
0: 张大人，办厂创实业看似寻常，可当下外强内弱，西方列强一直在绞尽脑汁欺辱侵犯我泱泱华夏，战火使民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唯有振兴实业作为支点，以此撬动我国的经济复兴，重燃国人对未来之希望啊。
1: 你的爱国热忱令我感佩呀、啊、可我若以低价卖你恐有非议，不如这样，把那些机器折价50万两作为大生沙场的官股，这样一来官商合办定不会引起非议，你也可以打着官家办厂的旗号，日后凡事都能通顺。
0: 这个，张大人，容我和诸位股东商议后再定，以免他们生出疑虑。
1: 好。
2: 天子们呐！
3: 少夫在，备车走。
4: 是，老爷。
5: 石勋，留步，留步。切莫激动，
3: 季侄，你就别拦着我了啊！既然你等不顾我樊世勋的反对，都认可和官家合作，我留下来毫无意义啊！车夫，走。
0: 世勋，诸位不是商定官商合办改为申领商办吗？哎，即使官家插手，也是世勋引领，官家辅助。这自有他的好处。
3: 这有什么好处？
0: 张之洞大人还给联络了上海实业家盛宣怀先生，让他与我等分摊25万两，现有8万，离目标很接近。
3: 哎呀，我是真不知要为你高兴还是悲哀呀！17万那么好筹集吗？4、5个月的努力才搞到了不到8万呢。
0: 我们要有足够信心。
3: 我有什么信心呢？恕不奉陪。仇夫，
6: 是，
3: 走走，
6: 这
7: 让他走。哼，道不同，不相为谋。
3: 沈进夫，有你后悔的那一天。
0: 两位都冷静冷静，
7: 跟他这种人冷静什么？哼，我告诉你，樊世勋，我今天把话撂这儿，我沈进夫这辈子认定季侄了，他所有的决定我都赞成，我都支持。
3: 你自讨苦吃吧。车夫
6: 在，
3: 走走。
6: 是。
0: 哎，世勋，
6: 这
0: 世勋。

0: 张俭第一集。剧中人张俭由曲靖国演播，夫人由季冠霖演播，沈静夫由郭正健演播，刘一山由杨默演播，张茶由凌云演播，徐恩由马雨欣演播，天佑由李天之演播，樊时勋由王旭峰演播，陈广聚由高峰演播，黄广利由王晨光演播，师爷由白马演播，讲解员由武凤春演播，汪树堂由任杰演播，张之洞由万丽演播。
1: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沾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2: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3: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4: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2: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3: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2: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4: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1: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0: 北京时间13: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4: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7: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龙洞水移苗壮，门巴主家为吾尔，科尔克孜雅。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5: 北京时间15:0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8: 一见晋江思城，
7: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晋江 Radio Station，
7: 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15: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s'il me dit que c'est la dernière fois.
1: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2: 北京时间16: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5: 晋江思展，
4: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整点之后的行车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是7:03，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他们年少无知的时候的这种无忧无虑的笑脸，还是为你奔波时坚定的背影，亦或是永远包容你的温柔的模样。欢迎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留下你的故事，把这些藏了许久的心里话一起说给妈妈听。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0: 来说一说最想留住妈妈的哪一面啊？微信当中的林曼说了，我最想留住妈妈20岁的模样，扎着高马尾，笑起来眼睛弯弯的。那个时候她还不用为家庭操劳，只属于她自己。前段时间在翻看妈妈年轻时的照片的时候，就真的很感慨，觉得妈妈年轻的时候的笑容很自由，不像现在啊，操心了许多。微信当中的雨恒说，我最想留住妈妈做饭时的背影，不是想让妈妈辛劳，而是油烟里的身影让我从小到大觉得特别的踏实有安全感。微信当中的周佳怡说，我最想留住妈妈抱着我哄睡的温柔，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大孩子，是个巨婴了。但是我觉得不管长多大，在她怀里我永远都是一个小孩，在外面受到了任何的委屈，即便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在她面前流泪，但是依旧想回到家里跟妈妈说说自己的心里话。好吧，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巨婴宝宝们，谁在妈妈面前还不是个宝宝呢，对吧？一起来说一说那些我们想留住妈妈的这个面庞啊，留住妈妈的温柔，留住妈妈的哪一面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

结果显示鸡蛋摄入量少的人以及蔬菜啊，就我们所说的这个黄绿色属性啊，那它的一个抑郁症的风险呢就在显著的增加，摄入量越低风险就越高。所以呢研究人员就建议说，抑郁症患者以及高危人群平时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鸡蛋和蔬菜，以达到预防缓解抑郁症的目的。咱们不抑郁的小伙伴更应该让自己呢菜和蛋搭配起来哈，吃的时候呢让我们的心情变得更好是吧，啊，感受呢可能也会更加的快乐啊，有菜有蛋没有烦恼。看到了这条分享之后，有小伙伴说了啊，其实呢生活当中就是这样，吃东西呢来慰藉自己的心灵，吃得开心心情就自然会好多了。

下条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长期慢性愤怒会损伤自己的免疫力。长期的慢性愤怒就是慢慢的生气，这事儿真的是不可取。应该怎么办？快点生气，生完拉倒，对吧？慢性愤怒呢，比暴脾气更加伤身体，听到了没？所以暴脾气的我们呀，让自己感觉说路无间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比起短时间高强度的暴脾气呢，很多人忽略了长期慢性愤怒的伤害。所谓慢性愤怒呢，就是指愤怒情绪长期持续不断的积累啊，积聚又得不到宣泄。愤怒的时候呢，肾上腺素和其他激素就像过山车一般的变化，会让人精疲力尽。反复的情绪的爆发更是会使我们的身体进入到危机模式，长此以往，那我们的免疫力呢就会下降，大大的增加了患病的风险，所以发泄出来吧，急性的愤怒噼里啪啦像个大炮仗一样，哒哒滴滴哒啦噼里啪啦呼噜哗啦。但是如何来缓解长期慢性愤怒的情绪呢？啊，那 AI 给出了一个方法，说你可以尝试以下方法哦。深呼吸或者渐进式肌肉来放松平复生理反应，听起来好复杂，说就是通过运动或者是说倾诉等一些健康的方式来宣泄自己的情绪，调整认知，换个角度看问题。如果长期无法调节，建议寻求专业心理帮助。这说了等于没说。AI 就这个样子的，不为自己的回答负责，听起来好像那么一板一眼很正经的样子。所以呢，建议大家的什么呢，就是通过这个事儿，我不是 AI 啊，我就想告诉各位，长期慢性愤怒既然会损伤自己的免疫力，咱就不要让自己呢长期陷入到这样的一种抑郁啊心情不好的这种这个状态当中。一旦要到了气，就是我秉承一个人生原理，就是有气当场就撒，有仇当场就报。我讲什么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十年我早忘了，是不是？就记得当下，记得现在这个感受，与其内耗自己，不如内耗别人。谁让我不爽，我让谁难看。所以呢，这种事情就是说当面让自己呢拱出来，让当面呢让自己把这些话说出去，你会发现就不会出现这种长期慢性的愤怒的情况，也不会损伤到自己的免疫力。就是说别人不犯我，我不犯别人，别人若犯我，损伤免疫力的就是你。所以啊，让别人去慢性损伤他的免疫力，有气的话呢不要让他放在自己的心里。

回来说说，如果你非得熬夜的话，应该让自己怎么科学的熬夜呢？必须熬夜的时候呢，有三个方法可以降低熬夜带给自己的伤害。我们都知道呢，熬夜不好，但是呢，生活总有不得不晚睡的理由。睡眠公式的作者，原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神经内科医生余周伟就提醒大家说了，如果你要是必须熬夜的话呢，就要适时做三件事儿来减少对于身体的伤害。第一件事呢，就是说先睡一会儿再熬夜。像我这种伪熬夜的人，就很容易先睡一会儿再熬夜的话，一睡就睡到第二天早上了。所以根本就不是说自己睡不着，而是因为舍不得睡。如果一定要熬夜，就可以让自己困了之后先睡一会儿，定好闹钟再起来，你会发现说，嘿，我其实可以让自己一直睡下去。因为前半夜深睡就是让自己的这个状态就更多了，后半夜容易醒，醒来之后状态可能会更好，那工作效率呢也会更高啊。还有第二种方法，就是说第二天可以让自己选择补觉。那补觉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少量多次啊，熬夜第二天午饭之后呢，小睡20分钟啊，注意不要太久。周末补觉也不要一次性还债啊，早上多睡1个小时，中午睡20分钟，晚上睡半个小时，让自己的身体的节律保持平稳啊，这也是OK 的。最后要做的第三点就是说呢，我们多吃一些蛋白质和蔬果，缺项的话呢，容易让人馋一些高肉。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啊，来说一说我们最想留住妈妈的哪一面啊，来说一说在我们的这个母亲节的这个节日当中啊，我们的氛围里面一起来说一说从青涩少女到全能妈妈妈妈的变化，岁月在他们身上留下的痕迹，我们在内心当中对于妈妈这个认为这个最宝贵的一面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四童说，我最想留住妈妈穿漂亮裙子的样子，她总是说年纪大了不用打扮，可是我觉得在我的心里妈妈一直非常非常的美。子轩说，我最想留住妈妈不服输的韧劲儿，不管生活有多难她始终微笑着说没事儿，妈妈其实在我的心里是非常非常棒的榜样。

雨桐在节目当中说，我爸说我妈特别爱唱歌啊，年轻的时候很喜欢唱歌，她以前也爱哼歌，后来为了生活很少再唱了，现在我也很少听她再唱起歌来。今天这个话题倒让我挺感慨的，如果想要留住，我想留住妈妈年轻时的歌声，也让我现在可以偶尔听一听。微信当中的嘉乐说，最想留住妈妈坚强的样子，她总是怕我担心，也从来不说自己的辛苦，其实她的每一份辛苦我都看在眼里。若曦说，最想留住妈妈接我放学时的笑脸，远远的看见她就觉得全世界都让我挺安心的。浩辰说，想留住妈妈教我写字时的耐心吧，哪怕我笨手笨脚，她也从来都不会不耐烦，所以现在的我这笔字写的还不算很好。如果小的时候呢很听妈妈的话，大概现在我会让自己写得更好看，更有出息一些。总之啊，可能妈妈有妈妈的温柔，有妈妈的打算，但在我的心里，我觉得自己有很多时候没有完全听妈妈的话，所以说呢做的也总是差强人意。其实人生还可以更优秀，希望大家如果还懂得珍惜的话啊，有改变自己未来的机会的话，要多听妈妈的建议和指导。其实我知道此时此刻呢，可能很多朋友在心里面已经翻出了好多和妈妈有关的一些细碎的瞬间，那这些藏在日常里面的温柔和感动，甚至是小的时候还没有来得及说出口的愧疚，那在我们今天这个特别的话题当中也都变得特别特别的清晰和温柔。所以呢也不用不好意思，也不用觉得矫情，其实我们的妈妈这辈子听过最多的也是我们的抱怨、索取或任性，或许是对不起，也很少听到我们非常直白的心意和想念。那接下来我们也来跟大家继续一起温柔的看一看各位小伙伴的心意和思念的一些情绪，来一起说一说大家的分享，每一个人在心里最想留住的属于妈妈的那些独家的模样，来说一说你的感受。 OK， 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各位继续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说一说。今天我们在母亲节来跟大家一起说一说最想留住妈妈的那一面。

0: 北京时间17: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车一族都有一个标志，
1: 圈圈叉叉还是麻花，
0: 不是车标，它在方向盘的右边，档位的前边，点烟器的上边。
1: 啊，看不见呐。
0: 不是用看的，是用听的。
2: 欢欢驾到，在你耳边有车一族的时尚标签。

0: OK， 半年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前面听到的声音呢，来自于一首非常温情的歌曲啊，叫做《时光的太阳花》，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妈妈。祝我们的每位妈妈啊，都一直永葆我们的这个笑脸。那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最想留住妈妈的哪一个模样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节目当中，我们的这个小董说了，我最想留住妈妈，在这个家里陪我的这个样子，就非常非常的温暖，让我觉得很安心啊。节目当中的小杨说，以前不觉得妈妈喜欢跟我一起出来玩，这几年带妈妈一起出来旅游，我觉得妈妈在外面离不开我的样子，拍照的时候自信的样子，每一面我都想留住她，因为我觉得妈妈有时候不够自信，她总说自己不上镜，可是在我心里她就是最好看的。微信当中的子成说，没有想过啊，留住妈妈的哪一面，但是今天这个话题倒是触动了我的一个回忆，就是之前上大学的时候呢，妈妈送我离家的时候的眼神，有各种不舍和期盼，全是放不下的牵挂吧，心里面真的是五味杂陈呐。微信当中的一同说，最想留住妈妈和我谈心的那个夜晚，就像朋友一样，懂得我所有的小心思，现在也是一眼就能够看出我的这个心事。微信当中的子墨说，想留住妈妈干活时的利落的身影，她用一双双手撑起了我们一整个的家，是吧？所以说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些妈妈奋斗的影子，妈妈在家里面付出的这个状态啊，其实都是我们长大了之后呢，回忆起来在心里温暖的一个力量。 OK， 在路上等待你的分享，一起来说一说我们最想在母亲节留住妈妈的哪个模样。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了。进入到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儿，扭扭脖子放松心情，来跟大家继续的互动一下。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程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来说一说。麻辣烫是最适合减脂的完美搭配。Happy ever after in the marketplace. Desmond lets the children lend a hand. 很多人觉得说我减肥我还能吃麻辣烫吗？这能吗？非常负责任的说，完全可以，而且这玩意儿特别适合减肥吃。麻辣烫呢，主要靠这个煮啊，而形成了它最终的一个形态啊。比起炒和炸，那能够减少油脂的摄入，前提就是这个汤它不能太油。这对于心血管健康和体重管理是非常有益的，而且呢，相比其他快餐食品呢，麻辣烫的营养更加容易达到平衡，也更加符合食物多样化的饮食原则。当然，减脂期间吃麻辣烫的前提呢，是应该让自己选对的食材，可以按照主食啊，再加上这个蔬菜，再加上蛋白质类的这些食物，差不多是1:2:1啊这样的一种状态来进行选择。其中最好就是粗粮和细粮的搭配，比如说荞麦面啊，蔬菜当中呢有2/3是绿叶菜，1/3是菇菌类啊，最好呢选一些平时吃不到的菜。蛋白质类的这样的一些食物当中有1/2为豆制品，像这个豆腐啊、豆皮啊等等，就是这个响铃卷咱就别选了。这个就是真的要注意。另外一半呢为动物性的食物，比如说鸡胸肉、瘦肉片和鱼片等等。那墨鱼花、蟹肉棒、芝士丸等大部分呢是淀粉制品，盐含量往往比较高，这类荤菜呢尽量不选。特别要推荐的就是什么呢？魔芋的一个制品，膳食纤维含量非常的丰富，而且热量还很低，调料建议用芝麻酱来代替香油，有助于来增加钙的摄入量。

要注意一下，麻辣烫呢之所以让我们觉得重口味没营养，主要是因为重油重盐和汤底的浓郁，再配上一堆淀粉丸子，确实是就已经吃了个减肥的寂寞了，妥妥的就变成了增肥餐。所以说呢，首先啊，我们在煮麻辣烫的时候也要少放酱料，像红油啊、麻酱啊、盐呐、都要少放，选择清淡的汤底。有些人说我在外面吃就是真的左右不了老板，这些老板都已经提前给他都腌入味儿了。但是你可以替换掉淀粉的丸子，换成真肉和豆制品和菇菌类，然后多放一些蔬菜，轻松摄入多种种类还有这个足量的蔬菜。那但是有一种情况我跟你讲，如果这个麻辣烫的汤底太油的话，你蔬菜选的多，其实菜叶子上沾的那些油也都让自己给吃了。最后我们说，就是选对主食，把这个方便面换成玉米啊、红薯或是杂粮面。所以说白了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麻辣烫的本质就是加了调料的水煮菜。那煲煮的这个方式呢，比这个煎、炸、炒啊等等的这些热量就更低，还能够减少草酸和植酸等等等的一些这个状态来影响我们的营养吸收的这些物质。所以说比较关键的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这种吃法能够一次性吃到种类丰富的食材，来轻松的补足咱们的营养所需。所以呢，也不要一棍子打死麻辣烫啊！如果说你可以做到在家里面给自己煮一碗麻辣烫的话，煮的就是麻辣烫。清淡的汤底加上优质的蛋白，加上丰富的蔬菜，适量的杂粮的这些配合，那我们的麻辣烫也可以是健康的餐盘。但是要注意一个量啊！我这段时间发现，我其实就算吃得很素，但是呢吃得很多，一样达到了古寺的一种状态。就咱们去店里面买，说这是古寺牛肉。所以有一些这个疑问，就是说为什么牛它天天吃草它还长得这么壮。我一下子让自己找到了答案，可能是因为自己吃的多呢。你这个菜你论好几斤来吃的话，你让自己变成了古寺牛的状态。真的，我前段时间就是因为吃的太多，我感觉我每天吃着我的饭，我就是坐在饭桌前看完了我自己准备完了这个菜，虽然看起来完全没有食欲，但是感觉我自己猫的一声就要开始吃了。吃完之后就要开始离地了，我刚刚有劲儿啊。好吧，路上来跟各位说到这儿。所以下次咱们再来煮麻辣烫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说，哎，我就是一下子明白了自己该如何让自己合理搭配啊，吃一顿比较合适的有滋有味的麻辣烫，还让自己轻轻松松去减肥呢。

做饭带来的幸福感被低估了啊。前面说如果有条件让自己呢主动给自己煮一顿饭啊，煮一个可以让自己呢减脂的这个麻辣烫也是不错的。长大之后才懂父母为啥总在家里做饭啊，总在家里吃饭啊，希望你来家里面吃饭啊。这种状态其实在家里面吃饭的这个幸福感啊，做饭带来的这个幸福感其实值得我们好好来体会。哈佛大学的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研究员对于10万人进行了调查分析之后发现说，与经常在外面外出吃饭的人相比，经常在家里吃饭的人二型糖尿病的风险是降低的。很多人讨厌在家里面做饭，饭主要是因为不喜欢收拾桌子，不喜欢刷碗洗筷子，这个其实可以买一个洗碗机去解决。虽然饭后不推崇剧烈运动，马上快走也不行，但是起身做一做家务则非常的适宜。根据统计，以每小时计算，洗碗收拾餐具大约能够消耗136千卡，拖地可以消耗200千卡，扫地可以消耗250千卡，就连倒垃圾都可以消耗150到200千卡。在我们的舒缓的一个运动过程当中呢，可以来促进咱们的肠胃的一个蠕动，来帮助食物的消化。相反呢，饭后直接摊在沙发上看电视玩手机则容易发生腹部的肥胖。此外呢，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个研究发现说，经常自己动手做饭的人啊，比不做饭的人幸福感就会更强。这也是因为我们在制作食物的时候所付出的努力就增加了我们的价值感。所以有时间的话呢，让自己做做饭啊，把这个食物的一个健康啊，让自己呢这个通过做饭给体现出来，是吧？那没事的时候呢，研究一下这些美食的一些烹饪的方法，你会发现自己做饭更幸福，一起吃饭也会更快乐。

说完了做饭吃饭，再来说一说男人为什么吃完之后总想拉。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话题。今天看到这个话题啊，我好多同事觉得说这个真的值得说一说。很多人也很纳闷，为什么男人吃完之后总想拉？吃完就拉什么毛病？说男人吃完就拉的科学解释是，很多男人一放下碗筷就想跑厕所去帮塞。这未必是肠胃的毛病啊，就是他本身就是这个结构，可能是因为胃结肠反射比较强啊。男人的特点，进食之后胃部膨胀就会反射性的引起结肠的一个蠕动加快，而产生了帮塞的感觉。相比较于女性而言呢，男性饭后马上去排便，跟以下的因素是有非常强的关系的。第一个就是反射更强，那这个男性的胃和结肠的反射普遍会更敏感更强，吃完饭呢肠道的反应更快，容易立刻想上大号。那么这个女性的反射相对比较温和，饭后如厕没有那么频繁。第二点就是说，男性的腹肌与盆底肌的力量通常也是更强，直肠行走较直，排便推力比较足，阻力小，所以便意来得很快，也很直接，说拉就拉。女性的直肠呢，它的这个位置比较的迂曲啊，所以说呢，这个盆底肌的力量呢相对比较薄弱，而且受到了雌激素啊，还有孕激素周期性的这样的一些影响，那么肠道蠕动就容易减慢，因此呢，女性更加倾向于便秘的倾向。那么第三点就是说，男性整体的饮食经常是偏油的、偏辛辣的，或者说饮酒较多，这也会额外来刺激到自己的肠道，加快蠕动。还有的男性呢，吃饭比较快，导致这个胃液啊分泌更多的一些胃酸，也会刺激到肠道加快蠕动。所以吃完就拉这事儿，它不仅仅是一个正常的社会现象啊，跟生理性也成正相关。还有一些男人，其实我觉得主要还是为了躲避洗碗。但问题来了，那男人在外面吃饭他拉不拉呢？好像你在酒桌上看很多男人吃饭，他真的没有一边吃一边拉的情况。什么时候酒散了他才想说回家，也没想说马上拉，但回到家就想要马上拉。所以大脑能够操控自己拉不拉这个事还真是挺神奇的。那有些小伙伴说，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很简单啊，总有拉完的时候吧，碗筷留着，拉完了之后洗。不能因为拉屎这事儿就不干了。

为呢 AI 也分析了，说部分男性将厕所作为情绪的避难所，通过如厕来缓解压力或者是回避社交场景，与我们的这个脑肠轴的调控有一定的关系。这么说的话，厕所当自己的避难所，都去避难所避难了，那其他时候怎么办？所以希望男人也能够让自己呢承担起属于自己的责任，不是拉屎就可以逃避责任的这事儿，希望大家都知悉。所以说呢，家规啊就得立好，告诉每一个在家里面的男人，不是说拉屎就可以逃避你的洗碗的责任，该洗的碗拉完了也得让自己接着洗。好吧，当然啊，以上是我们这个开玩笑的这个点，也有一些健康的建议。那如果说真的在上厕所的过程当中伴有腹泻啊，或者说持续性腹痛和便血，还有我们这个体重骤降或发热的情况，务必就医排查器质性的这个疾病的这个情况。那么中药也需要在职业医师的指导下来进行使用，也不可盲目的自服。希望每一位男生不是带着愧疚感在帮塞，也不是本着避难的心态去帮塞，上厕所还是要让自己主打的是一个放松，是不是？带着愧疚感，你帮塞的时候内心就不愧疚吗？好吧，路上跟各位就先说这么多。母亲节了啊，不要总想着让自己去上厕所，该干活的时候眼里要有活。路上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我们在母亲节的这个节日氛围当中，一起来聊一聊最想留住母亲的哪一面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说一说，在你的心中妈妈的那些最宝贵的模样。

OK， 一起来说说最想留住妈妈的模样啊！聊路财经方式来为各位继续的在线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周宇在节目当中说：“我最想留住妈妈年轻时的勇气，她敢闯敢拼，后来把所有的安稳都留给了我。”汪子轩说：“最想留住妈妈叮嘱我添衣服的时候的唠叨啊，以前呢不太喜欢，现在觉得说真的突然间。”懂了，这些唠叨全是爱啊！当然，普通话应该读成唠叨啊！哈，其实呢，有的时候呢，妈妈的一些啰嗦啊，一些叮嘱啊，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呢，真的是不太懂得说母亲给自己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心态是怎样的啊。现在呢，养儿方知父母恩，或者随着自己的年龄的增长，突然间感觉这样的一些叮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珍贵啊。微信当中的雅琪说：“我最想留住妈妈陪我玩的这个时光，我都已经忘记了那个样子了。那个时候她很年轻，我也很小，但是那个时候的自己是最快乐的。”虽然记忆已经变得非常模糊了，节目当中的俊仔说想留住妈妈为我遮风挡雨的肩膀吧，无论遇到什么事情，她都站在我的身前。刚才半点的时候听到的那首歌也让我觉得非常感慨，真的是小小的一个人就变成了我的妈妈，然后现在呢也支撑起了我的整个的家。微信当中的姜思涵说最想留住妈妈看书的时候安静的模样，她骨子里的温柔教会了我做人做事。是也让我知道了学习的重要性，从来都没有被生活磨掉的这种努力，我觉得是我值得学习的状态。我的妈妈就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妈妈。是啊，希望各位小伙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多体贴妈妈一点，并不仅仅是母亲节这一天，更多的时候应该把妈妈对我们的疼爱也放在我们每时每刻的温柔时光当中，回馈他们，感恩他们。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驾到。
1: 欢迎使用快乐导航，请说出目的地。
2: 我要去欢欢驾到。
1: 路径规划中，请根据实际路况行驶，前方测速拍照，请保持微笑。
2: 嘿嘿，
1: 最近高兴的事情是什么？
2: 领导夸我工作完成得好。
1: 郁闷的事情是什么？
2: 唉，领导夸错人了。
1: 前方已到达目的地，欢欢驾到。在听到下一条语音提示前，请勿调台。

0: 看一下我们的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是8:0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啊，母亲节，我们来分享一下各位小伙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最想留住妈妈的哪一面啊，哪一面的妈妈最动人？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节目当中的小袁说，最想留住妈妈和闺蜜聚会时的轻松吧，我很喜欢让她现在出去跟闺蜜在一起聚，她很少有自己属于自己的快乐时光。我觉得在我的生活当中其实妈妈的快乐才是最宝贵的啊。微信当中的小廖说，想留住妈妈数落我时候的样子，虽然那个时候她很凶，但是妈妈的三观是我这辈子最珍贵的财富了。微信当中的小崔说，想留住妈妈笑起来没有皱纹的那张脸，时光慢一点吧，别再伤害我们的妈妈啦。微信当中的小帆说，想留住妈妈送我上学时的挥手，这个动作藏着妈妈对我的牵挂。节目当中的俊宇说，想留住妈妈为我遮风挡雨的肩膀，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她都会站在我的身边，很多时候我的人生的低谷都靠妈妈对于我的一个支持和鼓励，我才觉得是最快乐的。好吧，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我们最想留住妈妈的模样。聊路的参与方式来为各位重复一下，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0: 整点之后的行车路，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当中的新鲜事儿。来说一说，研究说了，几乎所有人的大脑都含有微塑料。
1: 哎，
0: 所以我脑子不好使是应该的。我是个塑料脑袋瓜呀。最近呢，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的一项新的研究表明说，在几乎所有检测的大脑样本当中均发现了微塑料，无论是健康的还是患病的，在超过190份大脑的样本当中，99.4%的患病脑的样本和100%的健康脑的样本均都检测出了微塑料的存在。其中患病样本的含有的这个微塑料的这个量是最高的啊，每克脑组织含有129微克，健康脑组织当中的这个位数为每克50.3微克。通过分析发现说，这些微塑料的来源大都是饮料瓶儿啊、塑料袋儿，然后呢尼龙纺织品以及工业产品的 PVC 的塑料等等。那么在病变大脑当中呢，这些微塑料的分布是不均的，肿瘤附近含量较高，这可能由于自然保护力度减弱所致。那么另外呢，微塑料的分布面积越大，肿瘤细胞的生长速度也就越快，所以科学家就说了，这些发现确实引发了对于微塑料在疾病进展当中所扮演的角色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来研究。同时呢，这个研究也能够增强咱们公众的意识，尽量的来避开塑料的这个污染。所以说呢，看到这样的分享，更加希望大家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

0: 下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啊，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接下来的分享啊。下一条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什么呢？来分享一下，说一说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啊，一天消息回复最快的时间段究竟是哪个时间段呢？
1: 哎，
0: 饭后才是真正的回复高峰期。所以说大家以后给人发信息，就挑差不多吃完饭的时间。分别是早餐后的10点，午餐后的1点，晚上10点可能是人们吃完晚饭之后进入到夜宵的一个状态。我们先从早上10点开始分析吧。早上10点是人们吃完早餐之后呢，正式进入到工作状态，更加高效的处理信息，所以这时候发信息的话呢，一般人都会回复的稍微快一点。当然对于工作摸鱼的一些人来说，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应该让自己回复一下，显得自己正在工作，对吧？而下午1点呢，是午饭之后和午休之间的一个空闲的时间，人们可能会再次浏览信息和回复。到了下午4点，回复信息的这个回复率就大幅的下降了，回复了一天也很累了，说不回就不回。晚上8点到早上7点，很多人几乎就不怎么积极的回复信息的，也就是社交的静默期。当然对于一些无聊的人除外，这个时候他也会非常积极的回复信息，因为除了这些信息之外没有什么人联系自己。所以下午4点之后的回复率会大大的下降，和工作疲劳注意力涣散有一定的关系。那可能我们早上起来回复信息有优先处理机，中午的话呢有吃完饭之后的这种比较积极的状态，下午的话呢确实是累了一天就不怎么想回了。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时间段的一个分析，有助于大家今后想去办成事或找领导请假的话，咱们应该在哪个时间段去跟对方进行沟通。当然同时也要关注一下股票大盘，早上10点如果对方正忙着，股票不是很景气，这个时候请假就等于撞在了窗口上啊，枪口上，是吧？所以除了关注时间段之外，也要关注对方的情绪。女朋友也是，想来哄好对方的话，我建议1天24小时都在哄。这玩意儿可不能分时段，少哄1秒就跑了。

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啊，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经常失眠或早醒的人，可能你的身体缺镁了啊，要让自己补充一些镁元素啊。说起镁，很多人都喜欢让自己美一点。说起镁元素的话呢，也许我们在自己的身体当中这种元素的存在并不是非常在意。其实呢，从肌肉的活动、骨骼的代谢到心血管功能、免疫调节，都离不开镁的参与。最近呢，来自于中美科学家联合完成的一项研究显示说，镁跟睡眠关系密切相关，所以说有一个故事叫做睡美人嘛。好吧，这个笑话也是足够冷的。补足了镁元素，就可以来显著的改善睡眠的质量。补足镁元素能够让你睡得更好。那在我们的这些参试者的一个膳食镁的这个摄入量当中呢，发现呢，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呢，如果额外的来摄入啊，这个补足镁的一个状态，失眠风险可以降低58%。而且呢，研究还指出说，无论是通过天然的食物还是膳食补充的这个补镁的这个补充剂啊，对我们的睡眠的改善的作用其实都是差不多的。当然这个研究呢也并不是完全适用于所有的人，对于糖尿病患者而言，盲目的补镁不仅难以改善睡眠，反而可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所以呢，说这个血糖比较高的小伙伴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了哈。那其中的一些机制呢，有学者认为说，镁缺乏会导致大脑当中一名叫做伽马氨基丁酸的一个神经递质的减少，那么这种物质与放松睡眠是密切相关的。作为我们的普通人而言呢，补镁的话应该怎么办呢？应该说，首先我们应该不要让自己挑食啊，补充好我们生活当中吃东西的这种比较平衡的状态。还有呢，就是多吃一些谷物、豆类，还有坚果和果蔬啊，这些呢需要我们通过合理的膳食的摄入来有助于减少失眠和早醒。但是在生活当中，关乎睡眠的因素有很多啊，及时的减压、合理的运动、合理的日晒等等，都可以改善自己的睡眠。大家可以一起结合着来。好了，路上跟各位分享这么多，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感谢您的锁定收听。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说一说母亲节到啦，我们最想留住母亲的那一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

是要来看一下大家的分享啊，最想留住妈妈的哪一面？节目当中，我们的这个小俊啊，在节目当中说，最想留住妈妈做饭的时候呢，哼小调。

的状态，这是我童年里非常温柔的背景音乐。微信当中的陆雅琪说，最想留住妈妈送我出嫁时的眼泪吧，有不舍有祝福，全是最深的爱呀。小好在节目当中说，最想留住妈妈早起为我准备早餐的身影，天还没亮就开始为我操劳。若曦说，妈妈已经不再穿高跟鞋了，年纪大了穿不了，但是我清楚的记得她年轻的时候啊，穿高跟鞋非常洒脱的样子，为了照顾我，为了方便生活啊，再也没有穿过高跟鞋的她，我觉得是一种遗憾。微信当中的雅轩说，想留住妈妈过年时忙碌的身影，一家人的团圆都离不开她一手的张罗，也是妈妈最辛苦的样子。小康说，想留住妈妈面对生活磨难时的乐观，她教会我永远要笑着面对人生和生活。雨桐说，留住妈妈不用操劳的模样吧，希望不仅过节了，平时的生活当中她能够为自己而活，快乐自在。小文在节目当中说，我只想留住妈妈所有的样子，不管是青涩的少女还是全能的妈妈，都是我最爱的样子。嗯，真的说得非常的不错。其实我们都知道，时光也从来都不会为谁停留，母亲节，妈妈的青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讨论，其实也知道也终将会被岁月悄悄带走，但是呢，我们更加希望的就是在各种各样的时光当中，能够留住他们刻在我们骨子里的温柔，教会我们的勇敢和善良，也是我们这一辈子啊，在他们的身上看到了这些不求回报的爱。妈妈从来都不是天生就会做饭的妈妈，也是曾经被捧在手心里长大的小公主小姑娘，只是因为有了我们才会披上了铠甲，变成了无所不能的超人。所以今天这个话题呢，从来也不是让我们在遗憾的时光当中的流逝而感慨，而是我们来明白妈妈的每一面都值得被珍惜，被铭记，被好好的爱着。母亲节了，也愿天下所有的母亲都能够被时光温柔以待，不必再为谁去操劳，也不必让自己的生活永远都留下自己忙碌的影子。希望我们的母亲都做那个闪闪发光只为自己而活的少女。今天的陪伴到这儿结束了，但是我们的祝福没有结束，祝所有的妈妈母亲节日快乐，永远平安，永远幸福。

0: 克2026国际乒联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团决赛正在进行当中，中国队对阵日本队。最新赛况我们继续请出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方亮。
1: 好的，陈慧，各位听众大家傍晚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这场比赛。现在两个队第一盘张本美和和王曼玉的较量进行到了第二局，张本美和暂时6-1领先。第一局是张本美和获胜，王曼玉大比分0-1暂时落后。刚刚在介绍的时候，王曼玉追回一分2-6。我们看到第二局呢，张本美和还是延续了自己今天突击王曼玉正手位，而不是上来愿意和王曼玉更多形成反手相持的这样一个套路，效果也一直还不错。王曼玉尝试了换了一些发球的这个方式，但目前效果还不是特别明显。刚刚又是在相持过程当中，王曼玉先变线，但这个球出界，这样2-7。
2: 张本美和
1: 今天确实张本美和有备而来，王曼玉要找到摆脱束缚的方法。这是双方第一盘的较量，稍后还会有第二盘，孙颖莎对早田希娜，第三盘是蒯曼对桥本帆乃香。
2: 漂亮，
3: 好球！
1: 刚刚王曼玉又追回一分，3-7。如果前三盘不能结束的话，第四盘会有孙颖莎对张本美和，第五盘王曼玉对早田希娜。今天中国队抽到客场签，所以一单孙颖莎是打的24盘，二单王曼玉打的15盘，蒯曼出战第三盘。现在看王曼玉反手发球，对方先变线，形成了相持。王曼玉在对抗当中，这个实力球还是处于上风的，这样再追一分4-7。
3: 想尽办法的减少误失误，能扛一分是一分。
1: 先把自己的失误率控制住，同时限制住张本美和对自己正手位的突击。
3: 张本美和的搏杀，他也会因为比分的影响，相对出手也会犹豫一些。
1: 王曼玉继续发，
2: 漂亮，
3: 好球！
1: 突击了一个对手反手位的直线，这是突然的一个变线，这样追到5-7。王曼玉的进攻开始慢慢的体现出自己的威力了。我们看到马林指导还有他的队友们陈信彤、王艺迪、蒯曼都在为他加油助威。孙颖莎这个时候应该在侧边场地的热身场地为第二盘比赛做准备。王曼玉追到5-7，还落后2分。这局比赛慢慢进入到收尾的关键分的争夺。张本美和发球，形成相持过程当中，还是张本美和先得到这一分，这样5-8，王曼玉这局落后3分。
3: 这种球全部都直接加制了。
1: 今天虽然反手的相持球张本美和主动上手的次数不多，但这个基本质量还是有保证的。继续看张本美和的发球，王曼玉想要尝试着直接上手拧拉，这球没能过网，这样5-9。
2: 球其实应该已经发出台了，
3: 对，这个球其实我觉得
1: 是个机会，但没能完全的把握住。看王曼玉的发球，又是突击王曼玉的正手位。今天张本美和这一招确实打到目前为止成功率比较高，这样第二局的局点张本美和率先到达10-5，手握5个局点，王曼玉落后5分，
3: 主动的再去压制我们，
1: 形成了相持。相持球在实力球上面王曼玉还是相对占优的，这样6-10再追一分。
3: 现在我觉得王曼玉也在想尽一切办法去缠住这个张本美和。今天到目前
1: 第二局还有机会，虽然落后4分，看张本美和的发球，
2: 现在没有什么漏洞，
1: 给中路直接推到了对手的正手位，张本美和回球下网，这样10-7，王曼玉再追一分。
0: 好的，方亮，那比赛呢还在进行当中啊，中国之声也将持续为您关注。另外提示大家，北京时间23点，我们还将为您全程转播中国队与日本队的男团决赛，欢迎收听。好的，那么今天的新晚高峰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陈慧、姚一斌，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傅博凡，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心想向天歌。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
1: 四月份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
0: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超3.38亿吨。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择机发射，火箭加注前准备工作进展顺利。
0: 我国北方地区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在西班牙抛锚停泊，首批乘客的下船程序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满载物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卫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4: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3: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5: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3: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6: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来。
3: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7: 有一派区域是最偏的是敏感的，有这个。
3: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

0: 不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1: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0: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2: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0: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到7.08%。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16.3%，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3: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四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投资方面，四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四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6: 四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
5: 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服务消费同比增长0.4%，交通、餐饮、教育服务类增速较快。
6: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5: 外贸方面，四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三月提高41.7%。邢玉冠认为，
6: 总的来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7: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2.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源报道。
8: 2026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9477.1亿元，增长17.8%。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50.6%，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64.4%，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9.99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38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1.34万亿元，增长11.3%。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9: 黄河流域外贸运行稳定， 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表现出较强的发展韧性。其中，前4个月外贸大省山东进出口增长3.6%，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50.8%。
4: 一季度，我国储能行业打破传统淡季规律，出口业务迎来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0: 在广东深圳的一家储能生产企业，已经合作多年的印度采购商钱德赛科正在和工作人员商谈下一步的合作事宜。因为印度市场对储能产品需求扩大，今年他打算加大采购量。
11: 我们已经下了近200兆瓦时的订单，且已完成交付执行。我们也已启动明年需求的规划讨论。
10: 往年一季度并不是储能行业的传统旺季，今年受海外市场需求的拉动，公司各个部门的储能产品出口量都有增长。广东深圳某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刘鹤鹏：
12: 从去年的12月份到今年的4月份都有比较大的一个增长。今年实际上第一季度的出货同比我们去年应该有150%的一个增长。我们过去主要以通信储能产品为主，那现在增加了通信储能向东南亚的出口，工商业储能向澳洲以及美国的一些出口。过去是以磷酸铁锂电池为主，那现在实际上也开始增加我们钠离子电池的一个出口。
10: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3月，我国出口锂离子蓄电池1672.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超50%，其中欧盟为最大出口市场，东盟为第二大出口市场。
7: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3: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够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4: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实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15: 2026年10号发射恰逢5月，这是发射场周边雷电天气发生较多的月份。发射场系统如何确保任务发射稳妥可靠呢？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桂志成介绍，
16: 第一的话是通过多轮的仿真模拟训练，二是精心做好换季维护和设备检查，特别是就是在雷电监测预警当中发挥比较重要作用的，像天气雷达、闪电定位还有地面电场等等。第三方面的话，主要是做好气象大数据的挖掘和应用，因为气象数据的来源非常丰富，有本地的各类的观探测数据，而且还有像国家局下发的多种的数据预报，还有现在比较多的气象人工大模型的数据，让预报员能够更加科学的判断，更加快速的做出准确的预报。
15: 发射窗口气象条件如何？桂志成回应，
16: 本次的发射窗口的话，发射场是受副热带高压控制，而低层受东南气流带来较为充沛的水汽，海上的小尺度云团移动到场区可能造成弱的阵型降水，因此的话我们预报的结论是有多云间晴，有间歇性的零星小雨，各项气象条件均满足发射要求。
7: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1周年，民政部数据显示，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总台记者车立、张国亮报道。
17: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0: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

0: 局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1: 杭州一出来以后排名第一就是这里，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
0: 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建成户外办证点1330个。记者注意到，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2: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而不是单方面付出，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0: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时限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朱玉军表示，
3: 下一步啊，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绩效。
4: 国内多家航空公司近期发布通知，严禁机票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以规范机票销售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随着在线旅游平台在机票销售渠道占据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多的代理此前便选择借助在线旅游平台的流量销售机票。为了达到低价还能赚钱的目的，一些代理通过对赌、退改签、违规投放大客户政策、倒卖里程、销售弃乘票、虚占座位、延后出票等违规手段赚取利益。近日，不少机票代理接到了多家航司发来的通知，明确要求严禁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这意味着一场重塑机票销售规则、重构行业渠道格局的变革正在悄然上演。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
6: 这是产业价值链中权力配置的失衡，渠道商的主导力量超过了内容提供商，航空公司需要通过渠道重构来恢复定价权和品牌价值的合理这个配置。从消费者角度来看，整治乱象以后，这意味着机票的价格将更加真实和透明，消费者不用过多的担心套路，支付了额外的费用。
5: 行业整治浪潮之下，靠低价套路赚差价的老路已经走不通，转型也将成为机票代理商绕不开的必答题。欧阳日辉表示，
6: 直销是航空公司必然的这个发展方向，要引导这些中小代理商从价格套利转向服务的增值，形成一个价格透明、服务优质、多方共赢的航空出行服务的新生态。
7: 我国北方地区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今天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摄氏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陈延祥：
9: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组织办、组村组、组林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针对林内的一些景点、网红打卡地、森林公园等重点地段，在入山路口增设临时检查站，坚决禁止一切违规园用火。
8: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对国有林场和进山路口开展全天候网格化巡护，织密基层防火网络，严管野外火源，同时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10: 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麦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当地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这口是郸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金刚。
11: 这一轮的非防重点是增加小麦潜力种， 雪崩小麦活该

0: 政府提高产量。
1: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2: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1: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这些爱心驿站广泛分布在公园、商业中心、交通枢纽等人流密集区域。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3: 我们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准备了一些纸杯、充电宝、药箱、矿泉水等物资，然后还有空调，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多国积极斡旋，推动双方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0号，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如果敌人再次误判并对伊朗发动侵略，必将面临其他令人意想不到的选项。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的新型装备、全新的作战方式，以及最重要的一点，新的战争领域。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警告说，各国政府不应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带来严重后果。当地时间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美国国务院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美国方面消息，美伊双方正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知情人士说，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和沙特正通力协作，敦促美伊缓和局势，共同推动双方达成协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从今以后，效仿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国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将面临困难。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英国龙号驱逐舰将再次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7: 尽管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9到11号停火3天，但战事并未彻底停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0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当天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47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6套火炮系统。另据乌克兰空军10号通报，自当天0点起，俄军用27架各类型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相关提议前，俄方就已向乌克兰方面提议交换战俘。俄方曾向乌方提供一份包含500人的被俘乌克兰士兵名单，但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普京还透露，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转达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希望会晤的口信。普京称，俄方不反对会晤，但会谈应该是为了最终签订协议。普京还表示，俄乌冲突即将结束。
9: 希望会晤的人可以让他们来莫斯科，我们可以会晤。在第三国会晤也具备可行性，但前提是必须先就具有长远历史意义的和平条约达成最终共识，再出席相关仪式签署条约，这必须是收尾的最终步骤。
5: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10号已在西班牙抛锚停泊，首批乘客的下船程序已经开始。世卫组织正在与西班牙卫生部合作，对乘客进行流行病学评估，并协调包机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0: 随着红迪厄斯号邮轮靠泊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海域，据现场最新消息，首批身着专业防护装备的卫生专家已登上邮轮，逐一核实乘客与船员的健康状况。 根据方案，只有在确认完全没有汉坦病毒疑似症状后，

0: 人员才获准分批搭乘冲锋艇离船上岸。在码头现场，另一组医护人员将引导撤离人员直接登上由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提供的转运大巴，并前往约10分钟车程外的机场，搭乘包机返回各自国家和地区。在完成大部分人员撤离后，船上将仅保留17名菲律宾籍船员，他们将驾驶这艘悬挂荷兰国旗的邮轮继续航行前往荷兰。当地有关部门警告，邮轮的附近海域近期可能出现强风暴天气，撤离邮轮人员的工作必须在10号到11号进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8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天共报告8例病例，其中3例死亡，6例经实验室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具体为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据了解，其中一位感染者是邮轮上的医生。汉坦病毒是一类主要由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可引发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肾综合征、出血热等疾病。鉴于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未来可能还会报告更多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对所有下船的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天的主动监测和随访。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
1: 其他国际消息，英国地方选举9号结束计票，执政党工党遭遇严重挫败，丢掉大量议席，反对党保守党亦损失惨重，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则表现强劲。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仍在考虑调整驻意美军，并称在我们需要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并不在场。意大利国防部长对此回应称，对相关说法无法理解。
1: 德国机场协会9号表示，由于航空燃油持续短缺，未来可能会有更多航班被取消，尤其是廉价航空公司的航班，机票也可能进一步涨价。
2: 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的哥哥9号对近期公开的一封遗书真实性提出质疑，认为其目的是支持官方关于自杀身亡的结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与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西举行会见。据悉，穆杰塔巴向阿卜杜拉西给予新的指导方针，以开展行动并坚定地对抗敌人。阿卜杜拉西也向穆杰塔巴汇报了伊朗武装力量的准备情况。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0号报道，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鉴于霍尔木斯海峡面临威胁的态势，现有作战能力与任务需求，伊朗自主建造的轻型潜艇正保持高度戒备，并将继续扩大部署和执行海底潜伏任务。 伊拉尼说，伊朗海军潜艇长期在

0: 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静默停服，对各类敌对舰船进行跟踪与摧毁。日前，伊朗潜艇在霍尔木兹海峡浮出水面，完成数次编队机动后，再次下潜至深海，继续执行既定任务。当地时间十号，卡塔尔国防部发表声明称，一艘从阿联酋阿布扎比驶往卡塔尔的商船，当天清晨在卡塔尔领海遭遇无人机袭击。声明表示，袭击导致商船发生小规模火灾，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火势得到控制后，该船继续驶往卡塔尔梅赛义德港。声明指出，卡方相关部门已采取必要措施，并已与有关方面展开协调。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天早些时候表示，该机构收到报告，一艘货船在卡塔尔多哈东北附近海域行驶时，被一枚不明飞行物击中起火。科威特武装部队十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当天发现数架敌方无人机进入科威特领空，已按照既定程序予以处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一名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和印度边境地区自尼泊尔误入印度境内，被印度边防部队拘捕。五月十号，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提醒在尼泊尔的中国公民避免自尼泊尔边境地区误入印度境内。提醒指出，尼泊尔同印度之间为开放边界，边界标识不健全，部分地区没有显著国界标识。尼泊尔和印度互免签证，尼印两国公民可自由往来，但中国公民前往印度需持有效的印度签证。记者从苏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了解到，为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更好满足缴存人刚性和多样化住房需求，今天苏州市印发关于优化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的通知，新政多项措施放宽公积金使用条件，提高贷款额度，扩大使用范围，将于2026年6月1号起实行，有效期两年。当地时间5月10号晚，据韩国外交部消息，经韩国政府调查确认，四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爆炸起火的韩国船运公司运营船只，系遭不明飞行物体袭击船尾所致。韩国外交部表示，具体袭击物体大小以及型号等暂时无法确认。此刻提示，2026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女子团体决赛正在进行，第一盘中国选手王曼玉2-3负于张本美和，中国队暂时落后日本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天空，烈炬奔腾，
8: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来。
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
6: 国。

0: 之声。
1: 一上来，他们的整个的这种。
2: 好，各位听众，各位球迷，大家晚上好，欢迎您锁定收听由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2026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女团决赛的直播，我是方亮。今天还是和老搭档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梁云一起为大家介绍本场比赛。现在是中国队和日本队的比赛打到了第二盘，孙颖莎对早田希娜，比赛刚刚开始，两个人暂时打成1-1平。
1: 好球，
2: 刚刚又是孙颖莎得到一分，2-1领先。在此前结束的第一盘双方的较量当中，王曼玉在0-2落后的情况下把比分拖入到决胜局，但最终还是2-3失利，这样日本队张本美和先拿到第一分，大比分1-0，日本队暂时领先。
3: 卡球不正手，还原
2: 取得了相持，这个反拉的质量相当高啊。
4: 两人前面已经打过十号，
2: 孙颖莎继续把握住主动权，3-1领先两分。
4: 什么试探的过程啊？直接整个架势就拉开。
2: 我们都知道孙颖莎比早田希娜呢，成名更早。两个人的交手记录方面，孙颖莎此前18连胜，但是考虑到王曼玉此前对张本美和11连胜，今天这个记录也被改写了。所以梁月，今天这场比赛孙颖莎是不是在队友失利的情况下在登场，多少也是有压力？
5: 对，肯定是有压力的。尤其啊，孙颖莎作为这个中国队的第一主力啊，她的这个比赛的结果呢，肯定是和这个中国队整体啊，整个全队的这个比赛结果是更加的相关的。但是好在刚才你说到，因为这个王曼玉和张本美和的这个交手记录哈，等于说张本美和今天是打破了他这个一直不胜的记录。但是呢，不同的是，因为早田希娜她毕竟她出道的相对更早一点啊，年龄呢也比张本美和要大一些，所以她的这个上升的空间呢，不像张本美和，她因为他之前比较小啊，现在也很年轻，但是他有一定的上升的这个空间，或者说是这一两年他的进步更大一些，
2: 是，
5: 所以这个记录的打破呢，相对来说要容易一些。而早田希娜呢，基本上已经是这个比较定型了，所以从中国选手对这个早田希娜的这个交锋记录来说呢，我们还是占优势的，而且这个优势我觉得比如说莎莎今天跟他的这场比赛，可能优势会比刚才那一盘比赛会更明显一些。
2: 刚才是孙颖莎有一个幸运球，
5: 对，一个滚网，
2: 擦网之后落在早田希娜这半台，所以现在继续保持领先。
3: 换成低抛，
2: 这个球回球线路很刁钻啊。
5: 主要是这个早田希娜赢前就打啊，因为孙颖莎呢拉了一个弧圈球，拉得比较高啊，但是早田希娜是敢于出手，确实这个球呢还多少也有一点打到了这个边上啊，有点擦边。4-4。
4: 今天甚至一些相持球打起来，他们没有防守。
5: 现在还是孙颖莎
2: 领先一分。
4: 进攻球的出手
5: 应该是
2: 刚才这个比分更新的比较慢一点，
5: 对，
2: 应该是4-4。
5: 从昨天开始，好像这个世乒赛
2: 的
5: 这个比分更新稍微的这个迟缓了一些。
2: 这样，孙颖莎现在是5-4领先一分。
5: 两个人今天这个第一局开始就大开大合啊，两个人就展开了对攻。那要从这个对攻的这种相持球的实力来说，肯定是孙颖莎要占优势的。
2: 看早田希娜发球，孙颖莎先上手，但这
5: 球
2: 有点急啊，直接拉出了界外。
5: 主要是对突击了一个长球，5-5。
2: 今天日本队确实有备而来，之前的那第一盘较量。张本美和突击王曼玉正手，看得出来是做了充分的准备啊。
5: 对，就是今天整个啊，至少从前两盘的这个比赛来看呢，日本队无论是碰着莎莎还是碰着王曼玉，他的这个战术的制定啊，都是特别有针对性的。
2: 孙颖莎又得到一分，6-5暂时领先。

0: 直接从三平打到四平、五平、六平。
1: 对，
0: 在雷辛达发球之前要定定神，看看会不会换一个发球的路数。
1: 哦呦，这发了一个短球，
0: 吃了一个发球。
1: 对，这个短球可能是比较转啊，虽然稍微的高一点，但是是比较转。孙悦莎搓球的时候啊，下网了，
0: 6-7。孙悦莎本局开始落后，但是只落后一分。小田希娜要继续发，
1: 看看他是不是还要改变这个发球啊。
0: 7-6。哦，
1: 这个孙颖莎呢，拧对方拧拉了以后呢，正手的进攻被孙颖莎挡到了中路啊。这个中路，我想可能是早田希娜没有想到，所以回球以后出界了，直接打飞了白这球。
0: 这球打得有点追身，推到了一个很难受的位置。这样7-7，换到孙颖莎发球。孙颖莎也是先看一下早田希娜的站位，拉起来。
1: 哎，这个球也是质量很高啊，反手的这个拉球，
0: 而且抢先上手。今天孙颖莎一点不保守，8-7。
1: 因为早田希娜呢，她是一个左手握拍的选手，她的反手呢也是比较强，所以今天孙颖莎也是基本上是以这个突击她的正手和中路为主。
0: 控制落点，孙颖莎抓住了对方已经开始退台的这样一个苗头，直接轻轻的搓了一个往前，早田希娜来不及了，这样9-7领先两分。
1: 就是第一次这个有一分以上的领先哈。
2: 想要再去回短的时候，这个球已经不是
0: 早田希娜自己，这个球也就乐了。
1: 看看早田希娜利用自己的发球有些什么变化。还是个短球，
0: 哎，
1: 擦边了。
0: 这球是个运气球，
1: 搓一个长球，结果呢擦边了。
0: 这样10-7，第一局的局点，莎莎领先3个局点。这球搓长球，直接搓到了对方正手位，而且有点弹。小田希娜发球，
3: 好球！
1: 哎，
0: 这个机会好像没打上，
1: 拉丢了。
0: 这样11-7，孙颖莎拿下了双方第一局的较量的胜利，1-0领先，在第二盘的较量当中，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对孙颖莎这一局的发挥，两位有什么点评？
1: 我觉得整体来看呢，因为从一开始两个人就展开了对攻，然后孙颖莎的这个球呢，基本上还是招招，这个冲着对方的这个命门哈，就是尤其是这个早田希娜呢，你用这种压左然后打右的这种方式，他的正手呢这个弱点就能够暴露出来。当然从一开始我觉得孙颖莎多少还是有一点紧张啊，这个进入状态的时候确实有这么一个过程，所以一开始双方还是比较僵持啊，4-4、5-5、6-6，一直打到7-7以后，在最后的关键球的时候，我们看出就是中国选手在处理关键球的这种能力的比对手要强一些，所以最后是11-7啊，7-7以后就没有让对方得分。
0: 另外如果我们和第一盘做一个纵向比较的话，早田希娜的这个速度好像没有张本美和那么有冲劲儿，对吧？
1: 对，
0: 相对而言第一盘张本美和一个是打王曼玉的正手位，这个突击很坚决，再一个他的这个速率今天明显状态是比较好的，王曼玉自始至终在跟上他的速率方面今天显得稍微有点吃力，而第二盘至少我们目前来看早田希娜的这个速率孙颖莎处理起来游刃有余。来，我们继续来看双方第二局的较量。
4: 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二局较量，
0: 第二局应该是孙颖莎先发球。
1: 如果说要注意的话呢，可能就是孙颖莎要注意对方发长球啊，因为刚才我们在对方发长球的时候多少吃了一点亏，可能还是心理的准备不是够不够非常的充分。
0: 孙颖莎发球，
1: 仍然是一个短球，短球直接就拉了一板这个直线，
0: 这是有设计的，而且直接这个思路配套的战术就打出来了。
1: 对，
2: 这球就算在了他的前面，
0: 抢到了这个前三板。
1: 就知道你可能会接这么一个这个摆短的这么一个球啊，而且还摆长了。实际上，
0: 1-0，孙颖莎继续发。
1: 还是相同的这种战术，但是这个球呢
0: 被抢到了，
1: 其实你应该是有

0: 机会还是要上手，这个多少可能觉得这个球有点短没敢上手，但是马上早田希娜其实是已经这个失去了重心的啊，就拉了一板。
1: 对，他这个身高臂长的优势在这个环节当中体现出来了，1-1。看早田希娜的发球，第一局是孙颖莎获胜，但大比分，因为第一盘王曼玉输给了张本美和，所以暂时中国队0-1落后。现在是双方第二盘的较量。
0: 这个发球抢攻做得不错，孙颖莎是一个劈长劈到了早田希娜的反手位啊，早田希娜是侧身抢攻了一板，2-1。
1: 看到现场也是群贤毕至，国际乒联的高官们也都在场边。拉起来，
0: 哎，这球拉得非常转，
1: 而且直接拉到了早田希娜非常别扭的一个反手位的位置。
0: 对，因为你那球发出台了嘛，所以直接就拉了一个很转的一个大角度。你看最后
1: 出手的时候，早田希娜摆出了一个类似电影里面子弹时间的造型，但这球侧着身子也实在拧不回来了。身没有侧开。2-2，孙颖莎继续发，又出台了。
0: 嗯，这个球属于早田希娜没有接好哈、啊，接了一个冒高的出台球。
1: 而今天所有的这种机会球，莎莎下手非常果断，而且目前成功率很可观。
0: 而且呢，我觉得莎莎还是应该还有后手哈、啊。这个到目前为止的发球基本上还都是发的相似的地方，没有有太多的变化。
1: 3-2，
2: 机会
0: 有一个。嗯，
1: 今天这个发接发前三板的。打到目前为止，孙颖莎完全掌握了主动权。
0: 对，为后续这种就是我觉得早田希娜有点看不准这个莎莎这个发球哈、啊，到底这个球是转还是不转？这个因为我们有一种发球叫转与不转嘛，就是一样的动作有可能转，有可能不转。早田希娜的判断出现了失误。
1: 4-2，孙颖莎领先2分。看早田希娜的发球，她的准备时间相对要长一些。
0: 他也是发一个短球，然后拧拉，但是孙颖莎直接一板反到了一个对方的这个正手空当上，
1: 5-2领先3分。双方第二盘第二局的较量，第一局孙颖莎获胜。
0: 而且你看孙颖莎，他每个回球啊，尽量的把角度给打开。
1: 对，早田希娜继续发，孙颖莎一直在盯着对方的这个准备动作，也要提前做预判。
0: 嗯，好球，这是对方也打了一个发球抢攻啊！发球以后呢，孙颖莎摆短，这个球按说这个摆的已经质量够高的了，但是他、还是被这个早田希娜一个挑打。
1: 这样3-5，孙颖莎5-3领先，交换发球权，孙颖莎发球。
2: 刚刚这个球可能是力量打变形了。
1: 嗯，换了一个球，
2: 换了一颗球。
0: 看孙颖莎发球会不会有些变化哈？还是正手短，哎呀，这个球
1: 强行的上手，但这个球出界了，5-4。
0: 早田希娜呢，这个劈的比较长，比较往前拱，所以孙颖莎呢多少有一点就是拱到了自己追身了。
1: 嗯，另外其实这个身位有点提前往前提动了。
0: 嗯，还有一个呢，就是孙颖莎想这个回到对方的中路，这个球呢线路呢稍微有点短，出界了。
1: 5-4领先1分，孙颖莎继续发，控制住落点，
0: 好球，
1: 对方回球下网，6-4。但是
0: 这个球救过去，这个早田希娜的这个反手的拉球以后呢，孙颖莎直接一板反拉，就是你的质量稍微的差一点，我就能给你把球打过去。
2: 孙颖莎现在还是牢牢的把住台，站住位。
3: 是的，这两。
1: 接下来看早田希娜的发球。
3: 早田希娜是打不穿孙颖莎的，
1: 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0: 还是短球。哎呀，这球
1: 这个球
0: 接球
1: 出界了，
0: 出界了啊！这球也是吃了一个发球啊，对方是一个不转的发球。
1: 6-5，孙颖莎还领先1分。
2: 东京奥运会周期，日本女队的主教练。
1: 看早田希娜发球，他每次发球这个准备时间相对是比较长一点的。
0: 直接发高了，
1: 弹了一个对手
0: 的
1: 反手位，
0: 这个发的比较短，但是发高了，直接这个孙颖莎的反手直接一扫，
1: 7-5领先2分。两个运动员的这种心理，现场也是给到了马龙和刘诗雯。比拼的是。

0: 中国乒乓球队的功勋队员们这一次也是在场边第一时间来为自己的师弟师妹们加油，也传递经验，传承精神。孙颖莎发球7-5，
1: 还是
0: 哎，早觉现在这个球接的有点
1: 也吃了，
0: 有点变形了。
1: 俩人互相吃球嘛，
0: 8-5。
2: 其实早田希娜更多的还是
1: 这是一个侧上旋，
2: 推长要多一些。所以你看这个球发完，孙颖莎也是有准备，提前侧身了。
0: 领先3分，孙颖莎继续发。
1: 哎，开了一个长球，开了一个长球以后，接着就是一板进攻。好，9-5。
0: 对手回球出界，9-5。
2: 这个球突然，
0: 今天从发球开始，孙颖莎就牢牢牵制住了早田希娜。
1: 对，这个发球我觉得突然性特别强，因为前面一直在发正和短，突然开了一个长球。
0: 交换发球权，早田希娜5-9。
3: 5-9。拉一个加球，
1: 哎，这个球拉得非常转啊！早田希娜这个挡这个球的时候出界了，
0: 10-5。孙颖莎拿到第二局的局点，手握5个局点。
2: 两个人在比分咬得很紧的时候，很明显早田希娜这种可能心理上的这种抗压没有完全的扛住。
3: 这场比赛也是心理上的博弈。
2: 是的。
0: 吃了一个发球，回球下网，10-6，还有4个局点，不着急。形成了相持对拉过程当中，孙颖莎正手回球下网，
1: 这个球呢我觉得还是孙颖莎这个发球啊，正手短的这个发球还是让对方算出来了，所以呢一直在上来就是拧拉然后抢攻，孙颖莎一直在这个防守这个球，就最后还是下网了。
2: 出手肯定是比孙颖莎要更，
1: 我觉得可以稍微的改变一下发球的落点。
3: 10-7，
0: 孙颖莎继续发，
3: 换一个小胖胖，
1: 换了一个
3: 漂亮，
1: 换了一个发一个反手，
0: 又是推到了对手的中路追身的位置。早田希娜回球下网，这样孙颖莎拿下本局的胜利。双方第二盘，孙颖莎对早田希娜的较量，孙颖莎暂时2-0领先。我们简短的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接着聊。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欢迎回来，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由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2026世界乒联世界乒乓球伦敦锦标赛女子团体的决赛较量，由中国队对阵日本队。现在呢，比赛打到了第二盘，孙颖莎在第二盘的较量当中局分2-0，暂时领先早田希娜。我们知道，在第一盘王曼昱2-3输给张本美和之后，孙颖莎这盘的较量其实压力是比较大的。但是我们从前两局的发挥来看，莎莎确实今天发挥很稳啊。
2: 对，而且我们面临着早田希娜这样一个对手啊，过去我们赢的比较多，同时呢，打他的时候呢，对他的这种技战术的这种研究了解都比较深，所以知道怎么去应对这样一个对手，所以我们从一开场的这个战术的运用就相对来说呢比较娴熟，坚决的执行这种压左打右的这种战术，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 我们继续来看双方第三局的较量。刚刚比赛一开始，早田希娜是发球得到一分，孙颖莎暂时0-1落后。早田希娜挑打这球出界1-1。
2: 其实这个球孙颖莎接球稍微的冒高了一点，但是，早田希娜可能觉得这样的一个机会啊，这个推这个正手的时候，推出界了。
3: 接发球上，孙颖莎也是一直在盯住他的。
1: 换发球，孙颖莎发球。前两局孙颖莎2-0领先，第三局的较量，
2: 这个一个半出台，因为是一个半出台，以为
1: 没有拉到，
2: 以为能出台呢，结果没有拉到，对，
1: 这样1-2。

0: 对、
1: 这个回球的点确实也比较刁钻、
0: 他直接给了一个正手，
1: 孙颖莎继续发，一比二。
0: 哎，你看跳过来拧拉了，
1: 这是被对方先预判到了这个路线和落点了。
0: 我觉得我们就是一定要注意哈，因为对方已经零比二落后了，他肯定要想尽一切的办法来这个，不管是叫搏杀也好，还是叫这个更主动、更多的进攻。所以在我们在这个发球啊、击球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更加的严谨，不给对方的这种机会。哎，
1: 所以他拉起来
0: 发了一个长球，好
1: 漂亮！
0: 哎，
1: 这是第三拍的时候。有一个变线
0: 了，
1: 而且直接拉了一个对方的这样一个直线。
0: 前边对方的这个发了长球以后呢，两板进攻，但是第三板的这种攻球呢，落点和这个质量稍微差一点，马上孙颖莎就进行了反攻。
1: 而且孙颖莎刚才这个侧身角度非常大呀。早田希娜发球，孙颖莎二比三落后。
0: 又是个长球，
1: 又是直接的相持。
0: 好球。
1: 相持球，孙颖莎确实占优。早田希娜打丢了这个球，也是懊悔的自己在拍腿，这样追到了三比三平。这几个球体现实力，
0: 对
2: 这个正手的能力啊。
3: 嗯，早田希娜叫
0: 暂停了。
1: 嗯，
0: 早田这个时候已经是因为这局
1: 没有退路了，他
0: 本来已经领先了，结果现在又被对方追平了。这个时候，可能从心里啊到这个。都脑子有点乱的时候，教练员赶紧叫了个暂停，稍微的缓和一下，平稳一下自己的情绪。
1: 在张本美和之前啊，早田希娜处于这样一个那个时候的日本女子团体一姐的这样一个位置，所以可能对于她的研究相对也比较透彻。而且您刚才也强调了，就是她的这个技术战术打法的秘密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变化的空间了。
0: 对，
1: 所以这一点也是我们新定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0: 另外一个，她的球呢相对来说就是确实比较扎实啊，正反手啊比较均衡，但是他这个攻击力没有像张本美和那么强。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呢，可能受到的这种威胁相对来说也会小一些，
1: 也没有平野美宇或者伊藤美诚那么快或者那么
0: 怪，
1: 对吧？
0: 哎，
2: 新的变化或者说新的这种，
0: 他是一个属于可能就是打的相对来说比较厚实的球，但是这种厚实和孙颖莎和王曼玉这种厚实相比，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稍逊一筹。
1: 嗯，三比三，这是双方第二盘，也就是中国队第一单打孙颖莎对上日本队第二单打早田希娜的较量。在第一盘的较量当中，王曼玉二比三输给张本美和，大比分日本队一比零领先。这盘比赛如果孙颖莎能够拿下，两个队的总比分就将扳成一比一平。所以刚刚我们看到现场的镜头也给到了在之前的热身场地快慢和桥本帆乃香即将登场的第三盘两个人热身的场景。我们继续来看孙颖莎和早田希娜的较量。
0: 好球，这个球实际上早田希娜呢还是攻得挺厉害的啊，就是说孙颖莎发球马上早田就直接开始这个拧拉进攻，
1: 稍微有点不讲理了。
0: 对，但是呢孙颖莎早有准备，直接一板这个反撕到对方的这个另一个大脚啊，正手。
1: 四比三，孙颖莎继续发。
0: 好球。哎，这个拧拉就是因为孙颖莎发的球呢相对来说不太好拧啊，你生硬去拧的话，那么
1: 而且已经在他的左手正手位的最边上了，这个时候你还要再往这边的大角度去拧的话，失误率太高了。孙颖莎五比三领先两分。
0: 这就是
1: 早田希娜发球，
0: 这就是搏杀嘛，你肯定是面临着更大的这种风，
1: 失误率太高了。孙颖莎五比三领先两分。
0: 这就是、
1: 早田希娜发球，
0: 这就是搏杀嘛，你肯定是面临着更大的这种风险。
1: 这个球又在回放短球的过程当中下网，孙颖莎六比三领先三分。
0: 就是这种小球的手感啊，他们这个早田可能确实
2: 孙颖莎还是做的非常到位的，
0: 不是比我们要差不少。
2: 现在早田希娜其实想搏杀没有
0: 三比六
2: 多的点可以给他去搏杀，
1: 找不到一条成功率比较高的路径。
0: 嗯，这就是控制与反控制嘛。
1: 哎，这个球被他算到了，给了一个直线，这样追回一分，四比六，孙颖莎六比四领先两分。
2: 质量没有完全到位。
0: 哎，这个接发球接的相对来说比较大众化，给了对方这个能够反拉的机会。
1: 再来，
0: 看看孙颖莎的发球哈。哎，
1: 又是
0: 这个球也是啊，
1: 回球有个半出台，对方直接打中了，这样六比五。
2: 是一个好球，回这种半出台。

0: 球确实要比搓长要防守的难度要大了很多。
1: 这时候不能放，
2: 而且这个孙颖莎可能也是要想一想哈，我这个球应该怎么打。
3: 换了一个高抛，
1: 漂亮，反手的拧拉，直接给到了对方的正手位一个大斜线。
4: 是的，而且其实这个
1: 早田希娜回头下网7-5。
2: 就是你怎么把你的质量能够打出来，而且不给对方进攻的机会。那我攻在前的时候，那对方再攻就很难了。
1: 看早田希娜的发球5-7，这是两个人第二盘第三局的较量，前两局孙颖莎2-0获胜。
2: 哎，这个球拉球出界了，早田
1: 这样8-5。马林指导、陈幸彤、快慢也都快慢不在，应该是在热身，其他的人都是在起立为自己的队友在助威。
4: 他还是对自己的整个技战术体系没有一个特别适配的这么一种状态。
3: 嗯，因为相对来说，虽然看上去他
2: 早田发球
3: 多的正手，但是以前他的
2: 还是正手的短球，孙颖莎在进攻，
1: 形成了相持，
2: 连续的两板进攻，
1: 还是拿到这一分9-5，越接近第三局的关键分。孙颖莎的发挥就越稳定，
2: 对，而且我觉得对方的这种气势啊，基本上也快被打灭了哈。
1: 感觉早田希娜很努力，但是这几个球打得很挣扎。
3: 小低抛，
1: 搓长，
2: 哎，这个搓长的质量比刚才那个半高球要高得多，所以。对方在回球拉球的时候出界了，
4: 就在一个球
2: 10-5，
4: 很快
2: 啊，孙颖莎拿到了他们这盘比赛的盘点，
1: 是
4: 这个比赛的阅读能力，
1: 而且手握5个盘点，
4: 头脑很清晰，
2: 还是正手的短球拉起来
1: 啊，这球拉出界了，哎，孙颖莎示意是不是擦边，裁判没有吹，这样
2: 擦边球，对，
1: 孙颖莎提出挑战，这个也很有意思，现场的一个小小的花絮，看看最后是不是要通过录像回放来决定这一盘的归属。
2: 对，两个人这个对拉的时候，孙颖莎是拉了一个直线
1: 啊，
2: 这个就看怎么
1: 算
2: 了，算
1: 不算啊，
2: 算这个
1: 是算台面的下半沿还是在有效得分的上半沿，

杨翔都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节目我们以爵士为底色，用慵懒旋律作为铺陈，陪大家度过一段松弛又治愈的听觉时光。首先开场，我们迎来来自莫文蔚的这一首《散》。

0: 这首作品以经典的歌剧旋律为基底，孟蔚标志性的沙哑的声线松弛又迷人，就像一杯微醺的红酒，把聚散无常的心事唱得举重若轻。在低音浅唱之间的洒脱跟留白，爵士的随性跟人生的释然完美的交融在一起，诠释了散场亦是新的开场。作为华语爵士精品专辑《私人角落》当中的标志性作品《伯爵茶》，这首歌堪称是港式爵士的典范，来自张学友。
1: 在唱首曲时，沮丧满胆。

跳跃的钢琴再加上温润的萨克斯，非常有这种都市深夜的小资情调的感觉，就像是一杯温热回甘的伯爵茶，醇厚不腻，余韵悠长，是值得反复细品的爵士佳作，来自张学友的伯爵茶。蔡琴的声线自带复古爵士质感，低沉醇厚，温润绵长，如同黄昏时分的落日余晖。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在蔡琴的晚霞里面感受岁月沉淀的浪漫。

温柔又诗意的一首歌曲，这是属于黄昏的爵士情诗。听这样的一首歌曲，你会有一种黄昏的温柔如约而至。那么下面这首歌曲蔡琴也是有翻唱过，那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蔡淳佳带着清新爵士风情的南屏晚钟。

0: 经典的旋律重新的编配，再搭配上蔡淳佳清透治愈的嗓音，褪去旧曲的厚重，多了几分灵动和松弛，就像微风拂过街巷，把江南的温婉跟爵士的随性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当然这种编曲也是增添了一抹灵动的色彩。
1: 森林它一丛丛，
0: 杨祥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接下来是藏不住的深情告白，同样是自带爵士灵魂，来自陈洁仪，别问我为什么爱你。

0: 愿一辈子和你在一起。
1: 陈洁仪把这首歌曲处理得克制又浓烈，爵士的编曲也是烘托出了深情的氛围。别问我为什么爱你，每一句都是直抵人心，这也是属于深夜里最动人的情感倾诉。拥抱当下美好，无论经历什么都要好好生活。在节目的时候，我们来听到来自戴佩妮的《好好的过》，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0: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0: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1: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广播连续剧《崔浦漂海记》，出品人林峰，总策划刘文辉、林峰，总监制周建业、叶凌君，策划杨群、倪明、杨松，监制倪明、梅潘潘、于亚女，艺术指导王瑞，编剧常小华、陈雄，导演陈永军，责任编辑高燕春、夏义冰，领衔主演屈静国。第二集。
1: 前边海中有庞然大物，
2: 他吐出的水柱比船还高，像堵墙一样，吓死人了！
1: 这是果然，这是何物啊？
2: 鲸鱼，那是鲸鱼啊！
3: 鲸鱼能覆大舟，亦能吞小舟，真乃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啊！
4: 怎么办呢？
2: 昨日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将撞破的船修补好的。
1: 是啊，刚刚喘一口气，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2: 不能坐以待毙。
3: 闻听前辈讲，鲸鱼是海龙的化身，船只遭遇时，必须要投入物品，供他们享用，才能够化险为夷。
2: 崔大人，船上仅有衣物、口粮和些许兵器，而且。这可都是日常所需之物啊！
3: 哎呀，一切皆身外之物，除了留些少许口粮，其余的都投，快投！
2: 快！喝海水吗？
3: 程牧力，船行海上总会飘于海岛，岛上应该能找到水和吃的。但愿苍天佑我。
1: 崔大人，看前面正有小岛一座啊，我们奋力靠上岸去。
5: 少贤弟，
6: 哎，
5: 此岛
2: 四处悬崖峭壁，船靠不上去。
5: 我看此处水浅呐，待我等下水，用纤绳拉船靠岸。
1: 你，高福兄，多加小心。
2: 胡松君，速速跟随高水手下水，待船靠岸就会有水了，大家就能埋锅造饭了。
7: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8: 好，好，好，
9: 好，好，崔大人，此处礁石林立，慢些走啊。
3: 不知此处是何所在？按飘行方向和飘行时日看，大约是中国地界啊。哎呀，船上淡水已经用光，如果还得不到补给，恐怕我们撑不过两天了。哎，
2: 下雨了，下雨了！
3: 所有的盆盆罐罐皆雨水，
2: 快呀，把所有的盆子罐子还有饭碗头盔都拿出来，能接住水的所有器皿都给我接满了。
6: 好鱼呀、啊，好鱼！天助我也！
8: 要烧开了，
10: 这是柴火，太好了。
11: 那锅水再稍微加一点就够了。
9: 这些，
3: 崔大人做的离火祭血。哎，
11: 好。
3: 连日阴雨，大家伙都把衣衫脱下来烤烤，暖暖身子。哎，
12: 好，好，好。
3: 哎，崔大人，胸前挂的是何物啊？
11: 哦，小小木鱼，乃我崔家祖传之物，是祖父亲手雕刻，凡崔家子孙尽皆有之。哦，
3: 啊，刀工精细，雕出的鱼儿像活的一样。
13: 哎，程兄，粥汤煮好了。嘿，哎呀，今夜终可饱餐一顿，再睡个安稳觉喽。哎呀，
11: 死里逃生后，全船人终于平安靠岸，实乃万幸。悬了十日的心，终可以放下了。
13: 崔大人，真乃天助我也呀！
14: 是我等福大命大，造化大。
15: 哎，有船来，
16: 在哪儿？在哪儿？
15: 看海岸西南方向，有两艘船正在向我船张帆而来。哎呀，
3: 果然，船上约莫数十人，皆黑衣黑裤，头戴斗笠。哎呀！好像是海盗船。哎呀，
15: 这可如何是好啊？
17: 这怎么办呢？哎呀，
3: 这可如何是好啊？
11: 自济州岛别刀浦，乘船出发返乡，为父守丧。不料遭遇海上风暴，船帆尽破，翻墙被砍，海上漂泊，断粮缺水，九死一生。刚刚靠岸上一无名小岛，又遇一群黑衣黑裤之人，来者声称此乃大明宁波府地界。
18: 再说一遍，此乃大明宁波府地界。尔等从何而来？速速讲来！
19: 速速讲来！速速讲来！速速讲来！
3: 早知如此，适才您就该脱下校服，换上官衣，以显示朝鲜王国官员之威仪，也好辨明身份。哎，无命休矣！
11: 漂流至此，乃上天安排。天理本知，岂用装饰？况且我奔丧守孝，定不能脱下校服失敬于父母。
18: 北川敌我大名，必存歹心，
20: 尔等穿戴所言之语，即死我口，给我速速受降。
19: 受降！受降！
3: 看他们脚穿芒鞋，头戴斗笠，手执兵刃，真是海盗啊！咱们凶多吉少啊！
11: 城堡，你的母亲是辽东人，你略通大明风俗礼仪，快与他们细细说明。
3: 哦，对对，诸位，诸位，稍安勿躁，我等非倭寇也，这是我朝鲜王国文书，各位请看。
18: 少啰嗦。曲里拐弯的文书我看不懂，哪里人士，从何而来？说
19: 说
21: 说 说, 说！
3: 我等俱是朝鲜王国人，这位
12: 是国臣崔普崔大人，奉王命为钦差去济州岛，因其父过世，携众驾船奔丧过海，遭遇风暴，才漂流至贵地。
17: 诸位，诸位，这厢有礼。我船43人，海上遇险，幸喜流落大明境内，得以复生。请问哪位是船主？
21: 我就是船主灵儿。休要废话，快把金银财宝交出来。
12: 林船主，船上并没有什么金银财宝啊。
21: 哼，待我等搜船眼看一番。兄弟们，
22: 好，
21: 走。

0: 有虫不打不行，来人！把这些每个人腾棍三式，不把金银财宝交出来，就接着给我打！怎么样？啊，说不说？
1: 我这把大刀不是吃素的，只要在你脖子上轻轻一抹，嘿嘿，你这脑袋和身子可就分家了。
2: 快说！
3: 快说！
2: 快说！
3: 快说！
2: 还是那句话，任尔抽筋扒皮，也无有金银。穿上物品，尔等喜欢，尽管拿去。
0: 呸！一堆破烂。 我要他何用啊？海那边的倭寇经常跑来骚扰，化妆成商船凑过来浑水摸鱼，这也是惯用套路。兴许你们还真是一群倭寇。老子实话告诉你们啊，就算没有金银财宝，我杀几个倭寇，老子也是痛快的。
4: 哎哎哎，彭家的，使不得，但他们衣不遮体。 船上有几样短兵器，也是自卫之用。这位首领也像是一位异国文官，我看他们呢不像倭寇，如若错杀了，官府问责下来，这可是死罪呀！嗯，
0: 言之有理。那既然不是倭寇，那就暂且饶他们一命。小的们，
5: 在。
1: 山上有烽火台，有烽火台的地方一定有陆地，我们有救了！
6: 太好了，太好了！哎，
1: 不好，陈木立，前方又有船围拢过来了！崔大人，崔大人，
7: 莫慌莫慌，
1: 如实回禀就是。
7: 停船！停船！停船！
8: 看你们的模样，不像是大明国人呐！你们是什么人呐？
9: 我乃朝鲜王国朝臣，奔丧过海，被风浪席卷，误入此地啊！敢问此处是何所在？各位是？
8: 啊，我告诉你，我们啊都是打渔人，此乃牛头外洋，隶属大明浙江台州府临海县界。
9: 我们都是离谱的渔夫，甚好甚好。我的父亲也是打渔人，按照打渔人的规矩，有遇险船只，均会鼎力相救啊！哈哈，那是。哎，你的父亲也是打渔人，此话当真？
1: 千真万确。
9: 我们的船在海上漂泊半月，饥寒交迫，亟待登陆休整。啊，这位。
8: 是我朝鲜王国的官员崔普崔大人，崔某拜见诸位，我等急需泰州本地人指条明路。哎，听你这口音，大人可是来自朝鲜王国全罗道罗州？
9: 哦，你怎么？
8: 在下姓王，名晚生。
9: 我内人是朝鲜王国罗州人，所以啊，听你的口音，应该是他故乡之人呐。
8: 哎呀，这可真是他乡遇故知啊！哎，
9: 你内人何在？
8: 哦，他呀，在家中。他呢，少小母亲病故，父亲早年从罗州冒险闯荡大明，只是为赚钱做些药材贸易，因为生意赔本。 只身返回朝鲜国。

0: 把女儿暂时寄养我台州老父亲家，之后十年音信皆无。后来呢，他的女儿就与我成亲了。<笑>哎呀，从朝鲜王国做生意，竟然做到了台州府，天各一方，稀有稀有啊！既然如此，可否请见夫人，并邀其煮些粥饭？
1: 我等多日未尽水米了啊！好说好说，哎呀，飘落天涯，这死里求生，天可怜见的。哎，只要大人不嫌弃啊，就请到家中小坐啊。那前方过了剑跳就是离谱，各位请下船吧啊！
2: 这崔大人，您看，
0: 险中求生无所顾忌，全体下船。
3: 好，下船了。

0: 감사합니다.
1: 감사합니다.
2: 诸位。 我朝鲜王国亦是礼仪之邦，凡有官员，我等必先拜跪；如遇百姓，我等皆作揖相见，切不可唐突。
3: 谢大人，属下牢记于心。这是什么人啊？
1: 咱们告官去吧！
4: 这告官去！撤！闪开！闪开！军爷，军爷，您听我说，
5: 少废话！没看见我们许大人的刀队过来了吗？快让开！
1: 是是是。
2: 何人聚众此处？吵吵嚷嚷。
4: 回许大人，他们是朝鲜王国的官吏，遭遇风暴，飘落台州。
2: 哦。
6: 我是台州海门百户长许清，尔等说是朝鲜王国的官吏，可有凭证？你们谁是主事之人？在下崔普，拜见许大人。
7: 崔大人，
6: 城堡，快将印信、马牌、我的官带及文书奉上。
7: 崔大人，
6: 我等跪拜许大人，并请过目文书印信。
7: 刚刚闻听有倭寇犯我国界，特为捕获前来，故必慎重处之。
2: 许大人，我等确为朝鲜王国官员，由此官带为证啊！
7: 我大名法度森严，尔等不得在此轻举妄动。片刻后，与我从监条所。
8: 潜行至陶主所，
7: 等候细细问讯，便明真伪。来人，
9: 在。先请这些异国人就地埋锅造饭，
7: 饭毕，向陶主所进发。
10: 是。
11: 好了好了，埋锅造饭，埋锅造饭。
12: 来来来，
13: 崔大人，我速回家找我内人。
7: 在与您在陶主所会合，我先告辞了哈。
2: 多谢，又劳了。
7: 郡主，
14: 在。
2: 赐主事者一壶美酒、肥鸭、面筋和三黄鸡各一盘。是。
7: 谢许大人，只是我重孝在身，三年不得。
2: 用婚饮酒，亦不能托钵孝服给大人请安。请大人赏赐我属下，再谢许大人。哦，真乃至孝之人，敬佩之至啊！
15: 感谢阿弥陀，感谢阿弥陀，感谢阿弥陀。
2: 这柴火来了啊！
16: 来来来，
2: 这边
16: 来，
2: 那个水，
17: 这些人。
7: 莫不是常来解席的倭寇啊！我看相啊，真是，属实倭寇该杀该杀呀！是啊，我家女儿就是被倭寇奸淫后上吊自杀的，这还给他们饭吃，还不杀了他们？我要替女儿报仇！好，诸位乡亲，稍安勿躁，官府衙役。
2: 已到此处理本案，这些异邦之人是否倭寇，自然要由官府来辨别。散了，大家快散了吧！散了，散了！哎，我堂堂朝鲜王国正五品推刷警差官，竟被大明百姓当成倭寇，真真。
7: 羞杀人也！下雨了！下雨了！快去吧！阿娘，你干什么？康萨比达，可是很大，阿娘，你该说哟。阿娘，你该说。许大人，天降大雨甚急，我等或可暂避一时再走。
2: 万万不可！此地人皆以你等是进犯倭寇劫贼，他们时常遭到倭寇的侵犯，烧杀抢掠。
0: 对于倭寇恨之入骨，此处不可久留，你我务必立即冒雨前行至陶朱所。
1: 这么大力，
3: 这么大，快快快，
4: 这么大，快快快，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崔浦漂海记》第二集，文学顾问陈正明、鲍先元，朝鲜民俗顾问李红奎、王贝，音乐左春龙、陈淑妍，录音孙露露，后期制作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道情演唱叶维虎，制作人陈永军、林永平。剧中人崔浦由曲靖国演播，城堡由凌云演播，王婉生由任杰演播，崔香兰由武凤春演播，安逸由万丽演播，陈华由杨默演播，戴郎中由王旭峰演播，崔富由高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郝明亮、傅晨阳、王浩宇、宋云野、胡伯豪、李菁。出品单位浙江省三门县人民政府、浙江省台州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制作单位浙江台州电影电视制作有限公司、台州广电影视有限公司。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1: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2: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2: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3: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00: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7: 晋江丝绸，
6: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晋江 Radio Station，
6: 听见未来。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华健哥，哎，
1: 对啊，
0: 心情不烦了吧？
1: 不烦。
2: 你老婆打电话给我了，
1: 下面来请。
2: 没有啦，她说你女儿数学进步了。
1: 哈哈，太好了！
2: 我跟你讲，她现在6+6已经。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肩上，将大爱化作精湛的医术，变成万千家庭最可盼的新生命的诞生。因工作成绩突出，孙宁霞本人被表彰为全国三八红旗手、吴梦超市优秀青年。他带领的生殖中心团队也获得了全国三八红旗集体、上海市医学科技奖一等奖及上海市五四青年奖章等多项殊荣。时间飞逝，不知不觉已是下午两点。孙宁霞简单收拾了一下手边的资料，准备赶往海军军医大学给学生上课。记者和他告辞时谈及未来，孙宁霞目光坚定，他说自己会继续全力以赴，传递希望，守护幸福。
1: 砥砺前行，长征路，不忘初心为良医，这一直是我追求的目标啊，也将成为我的征途。我在未来也会一直努力，一直冲锋。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珠江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基础研究，筑牢创新根基。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1: 四月经济数据显示，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
0: 2025年度秋粮收购顺利收官，全国累计收购超3.38亿吨。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瞄准今天8:13发射。
0: 国乒连赢两场中日对决，中国队完成世乒赛男团12连冠、女团7连冠。
1: 伊朗已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美方称超20艘美国军舰参与对伊朗实施封锁，伊朗警告英法两国不要加剧危机。
0: 俄乌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乌方称已向俄方提交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满载物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

0: 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1: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0: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2: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0: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3: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来。
0: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4: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0: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3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5: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0: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到7.08%。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16.3%，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6: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

0: 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百，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贵州贵阳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即办，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一半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百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贵州省贵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邓勇：
4: 我们深学细务，习民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3: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十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山西省长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吕志刚：
5: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的四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各项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7: 投资方面，四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四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8: 四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7: 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消费市场呈现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
8: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有力巩固了消费回暖基础，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7: 外贸方面，四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三月提高41.7%，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环比增长2.2%。
8: 总的来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 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2: 据海关总署统计，今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达到2.3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2%，同比增长12.2%，拉高全国外贸总体增速1.8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源报道。
9: 2026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9477.1亿元，增长17.8%。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50.6%，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64.4%，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9.99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38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1.34万亿元，增长11.3%。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10: 黄河流域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其中前四个月山东进出口增长3.6%，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50.8%。
6: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2: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十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11: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扎实做好夏粮收购工作准备，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万多件，全国建成户外颁证点超过1300个。民政部表示，将进一步提升婚育服务工作质效。总台记者车丽、张国亮报道。
13: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14: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实现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15: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质效，更好地服务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和人口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目前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已完成推进剂加注，瞄准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8时13分，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
2: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5月10号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高温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 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

0: 林区安全。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陈延祥。
1: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组织办、组村组、组林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坚决禁止一切违规用火。
0: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2: 河南迎来今年首场高温天气，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麦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周口市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确保夏粮丰产丰收。郸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金刚。
3: 这一轮的肥防重点是增加小麦千粒种，主要喷施生长调节剂，并不淋不加，延长小麦叶片功能期，促进光合作用，确保小麦活该成熟，增加粒种，提高产量。
4: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5: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4: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6: 我们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教育部等九部门昨天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
7: 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昨天抵达广州。标志着我国牵头组织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顺利完成。航次期间，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联合深潜任务也成功开展。
8: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总比分3-0横扫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稍早前进行的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女团克服开局不利的困难，以3-2逆转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
7: 在昨天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中，中国选手赵一诚在半决赛中以4秒54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原纪录是由他自己此前在第6届亚沙会上创造的4秒58。
8: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昨天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伊朗方面援引官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对美国方案的回应内容涵盖就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核计划以及全面解除对伊朗制裁进行谈判。随后，巴基斯坦方面表示，当天在收到伊朗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的方案所作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使其遵守封锁规定。有以色列官员10号晚间透露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消息未披露双方通话内容。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10号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 正在肯尼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随后表示，法国从未考虑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部署。
8: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十号通报说，过去24小时，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军阵地发动了676次炮击。此外，乌军还进行了6331次无人机攻击，并对俄军阵地发起了8次进攻。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共记录到乌军16071起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俄国防部表示，俄方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予以对等回应，发动了报复性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表示，在过去2天内，乌方已记录到俄军超过150次进攻行动、上百次炮击以及近万架攻击性无人机袭击。这意味着在前线，俄军并未遵守停火协议，乌克兰所有部队均在采取对等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晚还说，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已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换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十号在以色列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做简报时表示，经过近3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新增数千名士兵以维持作战能力。
8: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十号说，过去2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该公司当天发布的财报显示，今年第1季度其净利润同比增长约26%。
7: 阿联酋教育部十号宣布，全国学校和高校将于11号起恢复线下教学。由于地区形势紧张，从4号起，阿联酋全国各地学校再次转为远程教学，相关安排持续至8号。
8: 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十号说，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其中1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这5名乘客目前已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
7: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十号抵达西班牙相关水域，船上人员陆续撤离。西班牙卫生大臣当天在撤离现场表示，目前邮轮上所有待撤离人员的身体状况良好，均未表现出汉坦病毒感染症状。他同时确认，整个人员遣返行动预计将于11号全部完成。
8: 哥伦比亚中部昆迪纳马卡省消防部门十号通报说，位于库库努巴市的拉斯金塔斯煤矿一矿井9号下午发生的爆炸，4名被困矿工的遗体已被找到。
9: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也就是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4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本周二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10: 今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中，对山沟沟口、狭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风险区、低洼易涝点以及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区域都划了重点，要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同时强调要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身边灾害风险隐患排查。
9: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谈判仍将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
11: 目前美国与伊朗正围绕一份一页纸备忘录展开谈判，内容涉及结束战争并建立后续详细谈判框架。但另一方面，美国并没有放松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接下来美伊双方能否继续相向而行，我们将继续观察。
9: 当地时间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已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水域抛锚停泊。世界卫生组织相关人员日前表示，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12: 西班牙卫生部门的专家团队于当地时间10号登船，正式启动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与健康评估。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潘荣、程浩龙，主播雨欣、杨波。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2026年世乒赛团体赛，中国男队、女队双双战胜日本队，包揽男团、女团双冠。哪些精彩瞬间点亮荣耀之战？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瞄准今天8:13发射，目前各系统准备情况如何？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提议美方在30天内撤销对伊石油销售制裁，美国总统称伊方回应完全不可接受。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从跨省领证到婚俗改革，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1周年，如何重塑领证的温度与效率？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停进车位不容易，开关车门不方便，停车入位难的背后是车位越画越窄，还是车越造越宽呢？
1: 红迪厄斯号船上人员均无症状，预计今天完成遣返，健康评估与人员转运如何实施？
0: 国际新闻眼，英国地方选举执政党惨遭重挫，斯塔默据此首相之职，左右夹击之下，英国政坛如何破局？

0: 好，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由梁靖昆、王楚钦

0: 林诗栋出阵的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成功卫冕。中国乒乓球队历史上第24次，连续第12次捧起世乒赛男团冠军奖杯。北京时间昨天晚间举行的女子团体决赛中，王曼昱、孙颖莎、蒯曼出阵的中国队克服开局不利的困难，以3-2逆转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第24次捧起考比伦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目前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已完成推进剂加注，瞄准北京时间今天8:13，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再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1号报道，一名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不会为了取悦美方而制定计划，只会为了维护伊朗人民的权益而制定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特朗普还指责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戏弄美国及其他国家。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强调必须运离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其相关设施。内塔尼亚胡称，实现这一计划的最佳途径是通过协议，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但不会为它设定时间表。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0号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10号表示，过去2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了约10亿桶。西班牙卫生国务秘书哈维尔帕迪利亚1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停靠在特内里费岛的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疏散工作正按计划进行，预计当天疏散90余人，这一行动将在11号继续进行。红迪厄斯号邮轮载有140余名乘客和船员，已有8人发病，其中3人死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晚间表示，乌方已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换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哥伦比亚中部昆迪纳马卡省消防部门10号通报，该省一煤矿9号下午发生的爆炸已造成4人死亡，有关部门正在调查爆炸原因。2026攀岩世界杯吴江站昨天落幕，首次参赛的中国小将赵一成在男子速度攀岩中夺冠，他在半决赛中以4秒54的成绩刷新了由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中国选手龙建国摘得该项目银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在英国伦敦完成了全部赛程，中国队包揽女团和男团双冠。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男子团体决赛当中，由梁靖昆、王楚钦、林诗栋出战的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成功卫冕。中国乒乓球队历史上第24次，连续第12次捧起世乒赛男团冠军奖杯。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7: 这是两支球队自2016年吉隆坡世乒赛以来，时隔10年再度在世乒赛决赛对垒。首盘比赛，中国队派出梁靖昆迎战张本智和。比赛前半程，张本智和凭借近台速度压制，以11-8和11-4连下两城。第三局，终局比赛的第一个转折点出现了，梁靖昆在5-7落后连得3分，最终以11-9胜出。紧接着，他又在第四局成功挽救对方盘点。以13-11将局分扳平，决胜局张本智和开局8-3领先。比赛的第二个转折点出现，梁靖昆神奇般的连得8分，最终以11-8完成惊天逆转，为中国队拿下至关重要的第一分。
8: 拿下！
9: 哇，真是奇迹般的逆转，拿下了决胜局3-2，击败日本选手张本智和。中国队在这场男团的较量当中，现在是1-0领先。
7: 紧接着，王楚钦上场对阵松岛辉空。此前两人在国际赛场交手7次，王楚钦5-2领先。最近一次交手是今年澳门世界杯，王楚钦4-3取胜。这场对决比分定格在了3-1，松岛辉空首局11-8先胜，之后王楚钦第二局10-8领先，被追平后以12-10艰难将局分扳平。这局过后，王楚钦逐步控制住了局面，最终以11-2、11-9拿下了最终胜利。第三盘比赛在林诗栋和沪上隼辅之间展开，两个人有过7次交手，林诗栋5-2领先，但最近一次在今年亚洲杯比赛中，沪上隼辅4-3赢得最终胜利。这场比赛，林诗栋11-9、11-5连赢两局，然后被沪上隼辅11-7扳回一城后。第四局顶住压力，以11-9锁定胜局。
9: 先控短，劈长，漂亮！反手的地方，比赛拿下。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中国队12连冠，也将第24次捧起4-4杯。
10: 恭喜中国队。
9: 虽然这一次的伦敦之行中国队是步步惊心啊，但是谁能想到我们来到决赛是一个完美的收官。
7: 中国队以总比分3-0战胜了日本队，历史上第24次捧起4-4杯，同时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12连胜，再次刷新了世乒赛的历史。赛后王楚钦表示，
11: 我觉得首先还是要感谢中国乒乓球队这样的一个集体，来一直在给我们几位上场的运动员做支撑，不论是辅助人员还是我的陪练的队友们，包括教练们，我觉得每一天，包括乒协的领导们，每一天都在给我们鼓励，增强信心，我觉得也使我们不断的去磨合也好，不断的去往上再去总结，再去慢慢的到现在，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感谢中国乒乓球队，感谢你们。
6: 北京时间昨天晚间举行的女子团体决赛当中，由王曼玉、孙颖莎、蒯曼出场的中国队是以3-2战胜由张本美和、早田希娜、桥本帆乃香组成的日本队，成功卫冕。这也是中国乒乓球队历史上第24次，连续第7次捧起世乒赛女团冠军奖杯。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伦敦第58届世乒赛团体赛女团决赛昨晚拉开战幕，中国队与日本队连续第6次会师决赛，历经5盘鏖战，国乒女队3-2逆转取胜，豪取世乒赛团体7连冠，续写不败神话。第一盘，中国选手王曼玉率先登场，迎战张本美和，开局遭遇顽强阻击，张本美和以11-4、11-9先下两城。第三局开始，王曼玉以转至快，以11-6、11-4把大比分扳平，但在决胜局，张本美和开局即建立优势， 最终以11-4取胜，日本队大比分1-0领先。危难时刻，孙颖莎挺身而出，第二盘对阵早田希娜，她延续过往全胜的态势，以11-7、11-7、11-8直落三局，迅速将比分扳为1-1，稳住军心。第三盘小将蒯曼挑战桥本帆乃香，尽管11-5扳回一局，但面对削球手的难缠打法，最终1-3不敌对手，中国队1-2再次陷入被动。背水一战的第四盘，孙颖莎再度登场迎战张本美和，她以凌厉正手进攻完全掌控节奏，11-2、11-4轻松拿下前两局。第三局0-3落后下逆转取胜，3-0零封对手，将比赛拖入决胜盘。决胜盘在王曼玉和早田希娜之间展开，面对此前5战全胜的对手，王曼玉顶住压力的同时又打得非常释放，她没有给早田希娜太多机会，以11-7、11-7和11-5连下三成锁定胜局。中国队也实现了世乒赛团体7连冠。
9: 对，我们赢了，王曼玉3-0击败了日本选手早田希娜，中国队在决赛当中以3-2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女子团体的冠军。
7: 赛后孙颖莎表示，
8: 那我觉得首先今天这场决赛我觉得是跌宕起伏，当然我觉得日本队现在整体的实力还有他们现在的发挥，我觉得确实越来越出色。我觉得其实跟釜山上一届我们比赛的这种过程差不多，但我觉得今天确实第五场，我觉得曼玉其实也是在第一场失利以后，然后第五场顶住了压力吧。其实我们也非常感谢能够来到伦敦支持我们的，然后也非常感谢我们中国乒乓球队，他们也一直在给我们加油。
7: 谈及成长和收获，孙颖莎认为这是团队共同的努力。
8: 觉得其实每一次比赛，我觉得不光是我吧，其实尤其是团体赛，我觉得并不是单兵作战，而是整个团队都在全力以赴。可能今天上场的就我们3位选手，但其实能够在这站备战前的这种付出包括保障，其实我们还是身后有很多支持我们的中国乒乓球队的每一位吧。然后当然我觉得这个冠军虽然说今天我们最后赢下来了，但我觉得属于我们中国乒乓球队在座的每一位。然后也 Thank you everyone, see you next game。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目前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已完成推进剂加注，瞄准北京时间今天8:13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
5: 目前发射各系统已经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发射的各项工作也已经就绪，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良好，运行稳定，调向变轨已经完成，为与天舟十号交会对接做好了准备。
6: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是世界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在轨支持能力最全面的货运飞船，所以也被称为是最强太空货运飞船。那现在它准备好了吗？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文昌航天发射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绵绵你好，那目前各系统准备情况怎么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2: 好的，有幸。那么现在呢，随着我们发射倒计时的推进，各系统的工作呢也是在稳步推进之中。那我现在呢正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直通大楼10层的直通大厅之外。那目前呢，文昌这边的天气来看呢，是今天有点阴天，但是。

0: 只剩中间的二联，那么它在稍后倒计时55分钟的时候也会打开。那现在我能看到，就是原来我们说火箭的助推器上面有一些红白格，还有一些上面还有一些蓝色的纹路。那么从目前来说呢，我现在看到的四个助推器，也就是从下面大联打开之后能看到的那些红白格的纹路已经都没有了。那么这些纹路呢，我也了解了一下，它原来呢是为了配合光学设备而设计的，简单来说呢，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地面看得更清楚而人先的做了一些这样的红白格的设计。但是现在由于技术的提升，我们的光学设备已经不需要再去搜索这样的纹路就能够看清，所以呢我们这些纹路就不见了，也表明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技术水平是更上层楼。那目前呢，我们的液氧煤油等低温推进剂呢已经基本加注完毕，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就是已经很快到，已经进入到了倒计时1小时。那么主要呢也会进行系统检查和状态确认，同时呢各分系统包括导航、控制、通信、电源系统等等呢也都完成，也都将完成最终的自检，确保我们的参数正常。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也就是在倒计时1小时之后，我们的动幺指挥员张楠将按照标准流程下达最后1小时准备的口令声。发射指挥系统呢将接管全部的控制，也就是要进入不可逆的发射流程。那么像我们普通人而言呢，也就是火箭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万事俱备只欠最后的东风。那在这里呢，我们也祝福我们的天舟十号、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本次旅途能够一切顺利。
1: 好的，绵绵，我们一同期待啊，有关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发射的最新动态，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0号表示，伊朗已经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回应内容包括就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核计划以及全面解除对伊朗制裁进行谈判。
1: 伊朗在其向美方的提议当中，要求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30天内撤销与伊朗石油销售相关的制裁。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其社交媒体表示，他读过伊朗代表发来的回应后，不喜欢这份回应，表示这完全不可接受。
2: 有以色列官员10号晚间透露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但是双方通话内容没有对外披露。
1: 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当地时间11号凌晨宣布，1小时前在伊朗西南地区联合防空司令部指挥下，一架入侵的敌方侦察无人机被伊朗综合防空网络系统摧毁。有关伊朗局势的更多消息，我们来听新闻纵横编辑的梳理盘点。
3: 据美国媒体报道，一艘美国商船10号在波斯湾遭到伊朗2架无人机袭击。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这艘商船被其中一架无人机击中，船上共有23名船员，目前没有人员受伤报告。报道说，遭遇袭击时，这艘商船没有装载货物，停泊在卡塔尔多哈港附近。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参与对伊朗实施封锁。封锁中，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其中4艘船丧失航行能力，以使他们遵守封锁规定。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0号在以色列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做简报时表示，经过近3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新增数千名士兵以维持作战能力。扎米尔表示，尽管军队仍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能够继续在多条战线作战，但目前正规军与预备役部队承受的压力已难以为继。此外，他强调，以军会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伊朗方面10号发布的消息，伊朗情报部门识别并摧毁了2个与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有关联的行动组，查获多架无人机、专用运输车辆、武器弹药以及星链设备等。伊朗情报部门称，一个隶属于摩萨德的4人行动组日前在西阿塞拜疆省被识别并逮捕。这个小组原计划针对敏感机构发动恐怖袭击，并在德黑兰实施定点暗杀。在行动中，一名相关人员在与伊朗情报人员交火中被击毙。此外，伊朗情报人员还在其他省识别并逮捕了另一个行动小组。
1: 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10号说，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

0: 举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这一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
1: 伊朗副外长强调，如果法国、英国或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被伊方认定为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将做出坚决且迅速的回应。
0: 此前英国发布消息称，英国龙号驱逐舰将再次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行动。
1: 法国国防部上周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也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0: 不过正在肯尼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十号表示，法国从未考虑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部署。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我们将目光转回国内。昨天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周年，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新人领证不用再往返奔波了。不少婚姻登记处还搬到了公园、湖畔，户外颁证点也成为了很多年轻人们热门的打卡地。
0: 没错，那如今的婚姻登记不再是简单的领证拍照，登记的现场还有婚姻辅导专家和新人聊一聊家庭的相处和生活的规划，更有多部门联动推出的结婚落户一件事儿，让数据多跑路，新人少跑腿。从跨省领证到婚俗改革，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是如何重塑领证的温度和效率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车丽、张国亮的报道。
3: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4: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和一般的婚姻登记办事大厅不同，这里不仅有长桥、廊亭、湖光等宋韵园林布局，新人还能体验宋制婚服，打卡中式颁证厅。
5: 排名第一就是这里，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
4: 有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新人无需为登记奔波往返户籍地。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杭州市上城区婚姻登记服务中心负责人童磊表示，景区化的环境加上一站式的服务，让这里成为不少人心中的领证首选地。
6: 北区呢也打造了婚姻的一个产业园，那么这里呢也提供婚姻婚宴的相关的上下游的一些业态的配套，不断的深化这样子的服务体系。那么同时呢，我们可能也要结合一些 AI 方面的科技方面的力量来融合到我们的婚姻服务当中。
4: 2025年，桃花湖婚姻登记处办理婚姻登记1.6万对。连续4年位居浙江省第一，其中有40%左右为跨省异地办理。记者注意到，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7: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给他们进行一个辅导，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而不是单方面付出，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4: 新修订的条例明确，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综合性婚姻家庭服务指导工作和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建设。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8: 目前呢，全国共有婚姻家庭辅导人员大概是1.8万人左右，推动设立婚姻家庭辅导师职业，指导各地因地制宜的建立专职加兼职加志愿者相结合的服务队伍。那么在服务内容方面，婚姻家庭辅导服务的一些内容，指导各地广泛开展新婚辅导、心理疏导、关系修复、离婚辅导等服务。
4: 为落实条例关于便民服务的改革举措，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实现最短当天即可。河北省沧州市吴桥县民政局婚姻登记中心负责人田金清表示，推行结婚落户一件事集成服务， 让树

0: 举跑路代替群众跑腿。
1: 比如说女方结婚以后落户在男方，男方需要去他的村委会或社区开那户籍接收证明，这个手续就是省了。再是结完婚以后再去派出所问需要的什么手续，再回去拍接收证明，然后再回来来回的折腾，在我们这一次就办完了。
0: 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 68.2 万件，异地调档 24.7 万份。从登记办证的便捷高效，到全周期婚姻家庭辅导服务的守护，这不仅是婚姻登记领域的制度改革，更是国家治理体系回应流动中国民生需求的生动实践。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2: 下一步啊，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执效，加快研究制定加强婚介机构监督管理的一些政策制度，促进婚介机构规范发展。
3: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4: 如今在不少城市，很多车主都有这样的同感啊，停车是越来越难。那这里的难呢，不是说找不到车位，而是车位找到了，但是想顺利的停进去却不太容易。就算勉强停稳，那这里的难呢，不是说找不到车位，而是车位找到了，但是想顺利的停进去却不太容易。就算勉强停稳，也常会因为车位与车身的宽度不匹配，车门只能是开一道小缝，驾乘人员上下车十分不便。
5: 那停车入位难的尴尬背后啊，到底是车位越画越窄了呢，还是咱们的车越造越宽了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护月琪的报道。
6: 喜提新车本是件高兴的事儿，可浙江省长兴县某小区的车主张先生却笑不出来。他告诉记者，自从换了辆新车，每天回家停车都像是在参加一场极限挑战。
7: 今年车呢普遍就偏大一点，每次回到小区以后，我停在我原来的车位上，反正就是左边也开不了门，也不能打得特别开，右边也不能打得特别开，如果人家停的技术差一点，停的不好一点呢，基本上人都出不去，有时候呢还很容易发生这种刮擦或者干嘛的，你还找物业去找那种监控啊什么的，如果没有监控嘛，也只能自认倒霉，就是很麻烦。
6: 在采访中，不少群众都反映经历过类似的遭遇。山西省吕梁市民李翠玲告诉记者，
8: 我们家开的就是普通的家用 SUV， 长宽都是市面上常见的，可停进车位里两边就剩一点点空隙，车门都不敢打开，上下车只能侧身挤。
6: 那么群众反映的停车困难的背后，是车位尺寸缩水了吗？停车场的车位大小究竟是多少？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等有关部门发布的车库建筑设计规范以及城市道路路内停车位设置规范，家用小型车位有明确的设计标准。例如垂直式倒车入库的车位标准为宽 2.4 米，长 5.1 米，毗邻墙体或连续分隔物时应不小于 5.3 米，平行式车位宽 2.1 米，毗邻墙体或连续分隔物时应不小于 2.4 米，长6米。城市道路路内停车位设计同样参照上述尺寸要求。记者日前先后走访了北京市部分小区的地下停车场、公共停车楼以及大型商业综合体的地下停车场，发现垂直式倒车入库的车位，相邻车位划线中心线之间的距离大多都符合标准，也就是 2.4 米宽。但是车位的净使用宽度，也就是两条白线内侧之间的空地，通常只有 2.1 到 2.3 米宽。如果车辆本身或者隔壁的车体型比较宽大，的确需要在停车的时候多调整几次。北京市民张先生在某大型商场停车时就遇到了这个问题。经测量，他所停的车位净使用宽度仅有 1.95 米。
9: 就是因为这个倒车这个距离的话，因为旁边可能车位比较窄，大车多的话就担心，比如前面那个大车就是容易可能会蹭到，就主要还是车位比较窄，然后大车比较多。就
10: 是我看您这个车也不是大型车，就是也会遇到这种问题。
9: 也会，就是主要是前后左右如果有大型车的话就容易不太好倒，也可能是我技术不太好。
6: 长安大学交通工程系主任王元庆指出，极少数停车位的尺寸不达标，背后可能是因为停车场的建设方或者经营方没有按车库设计规范施工或者改建，这背后涉及到利益与风险的权衡问题。
11: 标准是标准，经营者是经营者，经营者没按标准做，带来的可能是他力更大了，但也有可能一个大车就堵住，他整个车库就崩了啊，就是利益和风险并存，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5: 嗯。一方面一些地方的车位不够宽敞，另外一方面呢，现在不少车呢却越造越宽，车宽了坐在里头是挺舒服的，可停车的时候就难受了。那破解停车入位难，到底应该从哪些方面来入手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如今大中型 SUV 新能源 MPV 车型受到越来越多车主的青睐，车企之间的竞争也很是激烈，新款车型比老款尺寸更大，电池容量更高，配置更丰富，车身宽度普遍接近甚至超过两米。部分消费者虽然乐见其成，但是回到小区停车场可能会面临更加严峻的停车考验。福建省三明市车主杨桂安就遭遇了这个问题。
12: 这些车的空间是舒服了，但是一进车位就傻眼了，很多时候你去停车的时候没有自动泊车，你可能车是停进去了，但人下不来。
6: 一方面是部分停车位的实际大小可能略有缩水，但是另一方面近些年的家用小型车的尺寸也在增长，也客观上造成了停车难的问题。安徽省马鞍山市城管局停车场建设管理科科长谢宗斌说，
13: 前的规范2.4米吧，现在很短，现在2.5米都窄了，现在车子因为电车都宽了。
6: 那么如何解决上述停车难的问题呢？有群众表示，为什么不能把现有车位重新划线进行改造扩大呢？山东省物业管理协会副秘书长、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朱于峰解释，
14: 如果对现有的车位进行扩大改造的话，势必会影响到主体承重的结构或者消防设施的安全，然而贸然将车位进行合并处理呢，又会减少总体车位的数量，影响到有关业主的直接利益。
6: 对于停车难题，朱于峰建议，一方面可以考虑对停车位的相关标准进行更新，对于新建车位进行尺寸上的调整，以适应大型化的车辆。他还建议新建停车场可以强制配建大车超标车的专用停车位进行分类停放，
14: 鼓励已经建成的这些车位在不影响消防安全和全体业主的利益下进行适当的改造，这样呢可以将老旧车库的改造纳入城市更新的工作，同时严格遵守我们的消防合规和监管，建立动态的标准更新机制，每3到5年进行调整，适应车辆大型化的这种趋势和民生的需求。
6: 山东省济南市房地产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李刚表示，随着近年来改善性住房占市场比重越来越高，车位小、车太大的问题也成为当前影响小区品质的主要问题之一。对此，部分地方已经开始在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或者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中重点关注停车位的建设，比如扩大停车位面积、建设智慧停车场等等。
15: 山东省首次的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申报中呢，就要求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呢，在车位设计要达到车位的配建标准不低于1:1.2，那车位的面积不小于2.5×5.3米，100%预留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的安装条件，而且是作为必选项。
6: 在采访中，多位专家也明确表示，现行的国内车位规划设计标准不能简单用滞后需要更新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因为车位的大小乃至停车场的设计需要综合考虑土地资源、公共设施利用率、经济效益以及停车便捷度等多个角度。长安大学交通工程系主任王元庆表示，
11: 对这个舒适性啊还是挺重要的，尤其现在电动化呀、自动驾驶都上来以后，这些标准呢也要考虑这种老百姓的必要吧，因为我们国家归根结底还是城市中心，它的土地资源比较紧张，这个也可以就让有些部门评估一下到底利弊是啥，看看到底要不要改，是挺复杂的一个问题。
6: 济南市房地产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李刚认为，
15: 扩大车位的尺寸是当前购房者对于美好生活的迫切要求，科学的配建小区的车位，合理的设计车位的尺寸，其实是需要开发商关注的一个问题。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呢，车位也并不是越大越好，太大的车占用过大的这种公共空间，其实也会挤压其他的公共配套服务的空间，这既不科学也不环保，不符合当前绿色发展的要求，这需要房企、物业、业主共同的参与，综合的治理。
16: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

0: 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 那么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9:04，早知道此时段呢，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的最新消息啊。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呢，今天的气温20度到28度，20度到28度。

九点四早知道，此时段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关注昨晚间落下大幕的伦敦世乒赛方面的情况。昨天晚间的伦敦世乒赛男女团体赛的冠军角逐也是最终落下了大幕啊。那中国队呢，也是捧起了这个男女团的这个奖杯。那在这个决赛当中啊，男团和女团呢，我们是都面对的是来自日本队的这个挑战。那女团方面呢，日本队呢可以说也是在这个首盘啊，可以说呢也是就先声夺人获胜。王曼玉呢在对阵张本美和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一些慢热。那最终呢决胜局是这个输掉了，这个决胜局是2-3输给了张本美和。那么第二个出场的孙颖莎呢也是3-0战胜了早田希娜，可以说啊也是赢的是非常干净利落，3-0的盘分。那么接下来快慢出场呢对阵的是桥本帆乃香，尽管说是在两局之后啊战成了1-1的平局，但是呢此后连丢两局，快慢呢也是1-3输给了桥本帆乃香。那再来出场的孙颖莎对阵的是张本美和，那同样呢孙颖莎在对阵张本美和的时候啊没有让对手占到什么便宜，首局呢就打成了11-2，此后啊更是以11-4和11-6可以说呢也是连下两城。那么就这样，那比分呢是再度是变成了这个平局啊，变成了这个2-2的平局。那最后呢王曼玉出场对阵早田希娜，这一次王曼玉也是抓住了机会，以3-0的总比分战胜了对手，最终呢中国女乒是以这个3-2的比分啊战胜日本女乒，最终呢获得了这个考比伦杯，这也是中国女乒的考比伦杯7连冠。男乒方面呢在对阵日本的过程当中啊，同样呢也是这3-0横扫了对手啊，这一次呢可以说我们赢的是非常的硬气。那在第一盘的时候呢，梁靖昆也是一度啊在这个决胜局3-8落后的这个情况之下啊实现了超级逆转，最终呢也是3-2战胜了张本智和。第二盘呢王楚钦对阵日本年轻的这个松岛辉空，可以说俩人之间啊之前呢可以说就有点这个怨气，为啥呢，因为啊之前的比赛当中啊松岛辉空一度啊也是对于王楚钦夺冠啊咋说呢不是很敬佩的感觉，就感觉脸色也不好啊，然后呢也不握手啊之类的，总之呢我感觉俩人多少是有点针尖对麦芒，而且呢松岛辉空啊一直呢对于中国的这男乒的实力啊是口出狂言啊。那么这一次呢王楚钦对阵松岛辉空，那最终啊也是这3-1的总比分战胜了对手，让对方啊没有脾气。林诗栋呢第三个出场对阵的是沪上隼辅，同样呢3-1的比分也是让林诗栋啊最终呢成为了锁定胜局的那一个，在这个3-0横扫了之后啊，公平男团也是实现了这个世乒赛男团决赛的12连冠。

那么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那作为这个男女乒的领军人物啊，那么接受采访的时候呢，王楚钦和这个孙颖莎啊，可以说也是各自啊都是提到了一些这个内容。那对于这个孙颖莎来说呢，他们啊也是他也说到，在这个对阵日本队的时候啊，确实大家也都是全力以赴了，日本队呢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对手。那他也强调，这一冠军啊是整个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所有人都为这场胜利啊可以说也是付出了全力啊。王楚钦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也是说到了一点啊，确实现在啊国外的这个运动员啊真的是这个越来越强啊，但是呢作为这个中国男乒来说啊仍然是有这个实力的啊。的确这一个冠军啊对于这个中国男乒来说确实啊让人感觉到来之不易。为什么呢？因为小组赛的时候，就是排位赛的，这个抽签排签位的这个比赛的时候啊，我们是派出了这替补阵容出战啊。那当时呢，周启豪也好啊，这其他一些队员也好啊，包括梁靖昆也好啊，状态看起来不是很好。当时呢，也是一度输给了韩国啊，所以说大家都在担心说这一次中国男乒啊，是不是还能够啊把冠军带回家？就结果来看啊，还是极度让人舒适的。那么过程当中啊，有这么一位队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还是多少啊觉得有些成长的苦涩啊，就是向鹏。面对这个对手啊，向鹏在整个世乒赛团体赛的比赛当中啊，整个的这个赛程当中都是没有出场啊，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可以说啊，尽管说球队能获胜，但是他似乎成了最失意的那一个，换句话说没啥参与感啊。

关注过了有关于乒乓球方面的比赛，我们再来关注 CBA 比赛这块的情况啊。那么八进四的比赛呢也是继续进行。那此前结束的这几场比赛里面啊，先来说到的是上海对山东的这个比赛啊。那第一场比赛山东队啊是惜败上海队啊，但是呢第二场比赛啊，这上海队呢在对阵广东的比赛当中可以说打出了摧枯拉朽一般的这个势头啊。那比赛的这个结果这一块山东呢尽管说啊是这个在主场这一块啊，但是呢让人觉得非常无奈的是啊，这输的啊是非常的惨。赛后呢主教练邱彪啊接受采访时啊，甚至于说啊是有一些把这话说得非常重，说到有一些队员很不职业是吧，赛前的时候啊尽管说布置了很多还是一些动员的等等全部都没有用上啊。

那么除此之外，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个浙江和深圳的这个比赛啊。凭借着贺西宁的这个发挥啊，深圳队呢第二场比赛也是95-91战胜了浙江，总比分2-0进入到了四强当中。最后一节啊，贺西宁也是一个人命中了4记3分，可以说帮助球队稳住局势啊，而且呢挡住了对手的这个疯狂追分，无愧于 MVP 的表现。那么另外的两组对阵这一块，北京对广东以及呢这个山西和浙江这两组对阵啊，都是打成了这个1-1的这个平局啊。那么尤其是在这个山西对阵浙江的这个1-1的平局这一块啊，尽管说呢广厦赢取

球啊，但是呢，山西队的球迷这一块啊，对于这个主场，对于这个吹罚啊，是非常的不满啊，甚至于说现场的时候呢，有这个球迷啊，可以说呢，也是这应该说呢，在这个现场啊，有这种非常情绪激动的一些做，一些这个言语啊，这抗议的声音啊，一直都不停。那估计啊，在接下来啊，山西队这块会不会主场啊，遭遇到一些这个处罚啊？因为这个球迷们的一些是比较过激的举动啊。

9:49，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那么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啊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

9:04，早知道。此时刻呢，我们来关注新闻方面的一组速报啊。先提醒各位的是，来自于路面这一块的这个情况。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是最新发布的这个路面方面的情况，请大家注意啊，在安海镇安东路米兰酒店的路段，由北往南方向有事故啊，目前的车流量较大，请各位注意。安海镇安东路米兰酒店的路段由北往南方向有事故，那现场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请各位注意。

那么再来关注到的是其他方面的这个消息啊，新闻速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时政这块的新闻。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呢，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将会在今年的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呢累计收购秋粮超过了 3.38 亿吨，为近年来最高的较高的水平，整体收购啊也是呈现了进度快、购销活、价格上涨等等这样的特点啊。国家体育总局有关部门负责人近日表示，近期啊关注到全国各地出现了通过商场大屏照片投放，还有线下粉丝聚集应援等方式为国家队运动员庆生的相关活动。此类活动呢，不但占用了这个大量的公共资源，而且容易对运动员的备战参赛进行干扰。同时呢，活动组织方和商场有关方面未经授权使用运动员肖像，也涉嫌侵犯运动员合法权益的行为。那希望大家呢关注运动员的赛场表现，为他们加油鼓劲儿。也请大家呢保持理性，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不组织、不参与运动员庆生的相关活动啊。5月10号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周年。来自民政部方面的消息啊，一年来全国各地办理全国通办这个婚姻手续呢68.2万件，异地调档24.7万份，各地持续的推进婚俗改革试点工作，推行户外颁证制度，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那目前呢，全国设置在公园等等啊有标志性意义的场所的婚姻登记处525个。那婚俗文化展示场所啊，2045处。

2024年8月，国家烈士遗骸搜寻队在湖南马济塘发掘出了不少于九具无名烈士的遗骸。那么，其中一位烈士啊，在1949年的马济塘战役当中啊，头部被子弹贯穿，仅剩下一半的颅骨啊，至今呢还没有能够寻亲成功。近日啊，工作人员根据。

遗骸，成功的复原了这名烈士的生前容貌，而且呢判断他牺牲时啊可能是年龄在20到25左右，或许可能啊是吉林籍的一位烈士啊。不知道呢通过这样的一些信息啊能不能够帮助这位烈士早日的回家。近日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分局昌华派出所接到群众举报，报警人称她的男朋友王某在她已经怀孕的情况之下对婚事一再推诿避而不谈。这名男子自称是某国家工作机关某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可是呢报警人前往单位核实却发现啊查无此人啊。那么经过多日的蹲守摸排，警方呢掌握了这名男子的活动轨迹，四月上旬抓捕时机成熟，将这名男子啊迅速的抓捕归网。那么经过调查呢，这名男子其实呢是无业人员，而且呢早在2023年在香港啊登记结婚，婚后还有一个孩子。那截至目前呢，警方已经核实了5名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受害者，都是被他以相同的手段来进行诈骗。其中最长的一段感情啊是维系了长达6年时间，整个案件累计涉案金额大约是170万元，一名受害者这最高被骗金额呢是大约140万。那目前呢王某呢已经是被当地公安部门啊依法刑事拘留，案件呢还在进一步的挖掘当中啊。

随着夏季的来临啊，很多人都说了，是吧？这三月不减肥，这到了几月了？这四月徒伤悲，五月徒伤悲啊，等等啊。很多人呢，到了这个时候，衣服穿的少了，减肥啊就提上日程了。为了达到理想效果呢，有的人会采取药物干预的方式，其中一些注射类的减肥针，因为见效快，一度是成为了网红产品啊。不过呢，前不久浙江杭州一位女性紧急入院检查，就发现啊，有一些这个酮症酸中毒的相关症状。这名患者呢是面色苍白，身体虚弱，伴有头痛和全身多处疼痛啊。而引发这个酮症酸中毒的原因啊，是因为他在没有医生指导的情况之下，私自注射了一些降糖药物，并且呢不断加大剂量啊。那根据了解呢，半年之内，尽管说他的体重呢是有所下降，但是身体状况也是持续的恶化。那国家卫健委相关指南当中也是明确啊，药物减重的话呢，需要严格的把握适应症，而且规范用药，那避免啊这出现一些伤害。而且减肥药这块啊，不是人人适用啊。

0: 更多内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 来关注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9:04，早知道呢稍后继续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
1: 生动闽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共筑梦想。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

0: 瞎撞什么？
1: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2: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0: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2: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1: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3: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5: 北京时间8:0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